0: 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视可明，36位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2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视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5代加强型视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视可明36味透眼贴啊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关于啊咱们这档节目的开播啊，其实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上，我们呢能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呀少花一些冤枉钱啊，咱们可以呢少遭一些罪。所以我们收音机前呢，就是有任何眼病患者啊，不管说大家有任何问题想咨询呢，想了解，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部热线电话呢，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在节目里边啊，我会根据大家这个眼病的具体情况给大家呢进行讲解，尤其啊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你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这36味透眼贴它在治疗我们眼病当中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呢特殊的治病功效。36味透眼贴啊，因为我们讲到它是一个百年传承的一个老方子了，而且就是

0: 传到现在为止啊，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一个高科技产品。所以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讲啊，就说不管你现在，你看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可能患有这种青光眼呐、白内障啊，还是说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包括说这种近视的、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的，还有呢这种匀翳斑翳的这种翳状脓肉，再就是大家呢有这个糖尿病性的眼病、高血压性的眼病啊，还有像眼睛上形成的各种炎症，你包括说像这个角膜炎、结膜炎啊、虹膜炎、视神经炎，还有这个虹膜粘连等等啊。那么这些眼病它都是在36位透眼贴的主治当中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们患有这些眼病，那么咱们完全可以通过36位透眼贴进行治疗啊，你不用打针啊，大家你也不用去吃药，也不需要呢去做手术让大家康复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但是今天节目开始啊，我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36位透眼贴可能大家关注我节目都知道啊，这次咱们国家呢对于眼科上有一个帮扶的补贴救助，而这部分的补贴救助资金呢，就是到现在为止，到今天为止，咱们的救助资金呢也就只剩下最后这么一点了，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呢，随时咱们这活动就结束。很多地区呢，可能咱们有的听众朋友大家知道，很多地区没有这个名额了，就是大家再报名的话，你享受不了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了啊。好多我们的老患者，包括说我们的新患者朋友，大家问我说，王老师，这个优惠政策我们这地区怎么没有了？因为它名额有限，它不是说每个人都能给大家救助得到。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咱们想参与这次优惠活动啊，大家一定啊要提前的去抓紧时间报名预约预定。那么你只有报在这个名额之内，咱们才能够享受到呢这个救助的活动政策啊。这次你看咱们国家帮扶补贴救助，它是一步到位的啊，就给大家补贴到底了。那你看我们现在参与上活动，大家可以享受到呢买两个疗程啊，再额外的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那么这四个疗程的完整康复治病周期，你看首先在第一步上你就少花一半钱。另外呢，咱们国家还有这个帮扶补贴救助资金呢，给我们减免这个治病费用。所以这四个疗程算下来之后啊，就大家你自己承担就是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所以你看这部分就是资金已经由国家专项拨款给我们拨出去了啊，也是发放到咱们各个地区了，但是因为它名额有限呢，所以大家你只有报在这个名额之内，那么这个优惠活动你才能享受得到，这个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你才能够去享受啊。而且对于你看咱们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啊，你像低保户啊、无保户啊、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那么大家呢你都可以进行参与，你都可以通过咱们这个最新的一个治疗眼病的方法去康复你的眼病啊。不管说大家你过去啊，说你是用了多少的药，你是找了多少的专家教授去看病啊，只要你的眼病你没看好，那么你眼睛它还是在这个36位透眼贴的主治当中，你看大家参加上优惠，那么你通过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它意味着什么呀？你可以康复你的眼病。什么叫康复？不单单说是你眼病它能治好，治病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是啥呀？你好了病了，将来以后他别犯呢。这是咱们老百姓你要康复治疗眼病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所以大家呢还没报上名的啊，一定啊要抓紧时间提前跟场外老师呢去报名预约预定了。那么只有这个优惠活动你报上名了，你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当中啊，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你才能享受得到。那么说到这个眼病的治疗啊，有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就说呀，说你看王老师，我这个眼病啊治疗的时间太长了，那你说我这个眼病治疗这么长时间，它为什么它就不好啊？啊，其实你看大家说这个眼病啊，我们说得上它之后，那为什么治来治去总也不好？那么有的人也跟我说，他说王老师啊， 我这个眼病啊，治这么长时间，大夫都说没办法了，手术都不给我手术了。那你说我这眼病还有康复的希望吗？好多人就放弃了这个治疗。其实啊，我跟大家讲，你们呢在治疗眼病上啊，这个呢治的时间长也好，大家治的方法多也好，你越治越重也好啊，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啊，你们的分析啊，包括说你们这个自己的判断，有的时候它也没错。为啥我说它有道理啊？因为眼病啊，它不好治。你就我们换句话来讲，说眼病不好治，所以说你在这个治病过程当中，你这个方式和方法上，大家就一定要选择正确。你看有很多人说，我这个药啊，都已经吃的我这个胃肠啊，都出现受损了。甚至有的人这个肝肾受损了，到医院一查，我这个肝儿转没怎么突然之间升高啊，啊，这个肾脏当中它怎么出现这个尿蛋白还有加号啊，啊，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你长期用药给你带来的这个副作用。还有很多眼病患者啊，就大家有的做过这个手术了，对吧？可能有的人做了手术还不只是一次，有做两次的，还有做三次这个眼病手术的。那你说这个手术他为什么要反复做好几次啊？啊，因为手术，你看从这儿大家就能看得出来了，他不去根儿，他叫什么呀？他叫救急。你眼睛出现了严重性问题，你当时需要救急，是要把这个眼睛给它保住。而我们要是想让眼睛康复，你得从病根上去康复。那么这些眼病，我们说它实质上的根源在哪儿呢？啊，大家记着，人眼睛啊，它是一个很精尖的一个这样一个仪器啊。我为啥说它是一个很精尖的仪器呢？咱们人眼睛啊，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它进行构成的。你看我这一说大家就知道啊，你看我们眼睛有什么，是不是有这个角膜了？那么我们眼睛角膜它就是一层眼组织结构。我们眼睛的这层虹膜，你看它也是一层眼组织结构啊。包括很多人你看它容易出现这个虹膜发炎啊，有的人出现这个结膜上也容易出现发炎，角膜上也容易出现发炎，这是你眼组织当中出现的问题。还有你比如说白内障患者，这是属于什么呢？是晶状体当中的混浊。而晶状体啊，它这一层它也是咱们一层的眼组织结构，你看是不是很多啊。再就是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睫状体，还有我们的这个脉络膜。你看睫状体和脉络膜出现问题以后啊，大多数人容易出现什么眼病呢？像这个青光眼的病症，眼睛呢小梁网这块堵塞了，然后呢眼压升高了，看东西呢怕光了啊，颜色不正了，眼睛出现胀疼了。哎，你看这就是什么？你眼睛的睫状体这一层，脉络膜这一层出现问题。还有很多眼病患者，你看大家上年纪之后容易在临床上出现什么病症啊？黄斑当中的病症。你像很多人一查啊，就出现什么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出现了扭曲啊，变形啊，重影啊，啊，甚至说看这个东西突然之间放大呀，啊，等等这些情况。而好多人你看大家，我们不断在吃这个叶黄素是吧，哎，叶黄素可能每个上年纪的人在我们临床当中啊，100个人当中他得有97到99个人他都在吃这个叶黄素。为啥要吃这个叶黄素啊？得补充营养。而很多人你会发现，我们这叶黄素大家吃上好几年了，你也没发现你这个眼睛它有一个很好的恢复啊。什么原因呢？因为你眼组织当中啊，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眼毒的堆积。所以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再通俗一点啊，你这个东西在这堵着，给你再好的东西，再好的营养它进不去，那么你就吸收不了。这就是大家经常讲到的，就是一个吸收问题。很多人说你看我吃上这药我不吸收，你为啥不吸收啊？因为你眼组织里边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啊，所以说你好的东西给你再好它进不去啊，它本身它没有自己的一个穿透性啊，你达不到你的病灶处上，它就起不到一个治病的效果，起不到一个营养的供应。那你看咱们人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这就是构成咱们眼睛，说它像一台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这就是一个道理。所以在眼病得上之后啊，它不是说你去在这个消炎呢、 再去调肝呢，再去调肾呢，那你这个时候你再去调的话啊，这就相当于说你在治病往反方向上走。我为啥跟大家讲说你们在往反方向上走啊？很多这个中医啊，我们在看病的时候，大家认为说你看眼睛的问题跟我们的肝肾有关，确实是有关。但是如果说眼睛你在没有形成病症的时候，你去调肝调肾，去保肝保肾的话，你可以防止眼病的一个发生。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形成了眼病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那你看眼组织里边它已经形成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你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就堆在你眼组织里边。那么如果这些东西去除不掉，它排不掉，它代谢不了，那么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你看方向是不反了啊。所以为什么说36味透眼贴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上不一样啊？36味透眼贴啊，它直接针对的啊是咱们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它作为咱们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个方剂啊，到现在为止，就是传承到现在到我这儿啊，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它是经过了两次药材的破壁提取，就是把药物当中它所有的精华成分全部给它提取出来，没有任何杂质。所以大家用上之后啊，就这36味透眼贴，我们首先你要放心的是什么？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不伤你身体，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因为什么呢？它是在你哪块形成病症，直接针对哪块去治，它就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尤其是眼底当中最深层的眼组织结构给你们进行治疗。所以很多咱们的就是用上36味透眼贴的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会发现，你看我们当天用上，大家当天啊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啊，这个眼睛啊它特别清爽，特别舒服。有的人说我用上之后这感觉这眼睛凉哇哇的，不像以前那么燥热燥热了啊，这个眼睛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磨得慌了。而且你看36味透眼贴当中，它这36味名贵的中草药都有什么呢？你像这个藏地的通天眼啊，这叫什么？这叫羚羊角，这就是羚羊角。那羚羊角它的功效是干什么呢？就是穿透力啊非常强，它能去意明目。所以你看为啥说大家用上之后见效快，因为这个穿透力强，它能直接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每一层都给你作用到。你不管是表层性的眼组织也好，还是说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也好啊，它能把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就是所产生的啊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把这个眼毒给它清除掉了，眼毒它不进行一个腐蚀了，它不进行破坏了，你看你的眼组织功能它就恢复了。所以我们很多眼病患者，你看大家用上之后啊，眼前这个雾啊慢慢的就散了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厚了，变薄了啊。尤其像那个飞蚊症啊，玻璃体混浊的患者，你看你眼前这个小点，大的它就变小了，小的它慢慢的就吸收淡化啊。眼睛呢出现这个眼压高的患者，你一般用上一个疗程，大家的眼压就恢复正常了，眼睛不胀啊，不疼啊。那你看你眼睛不胀不疼，你生活质量上是不是就有提升啊？你晚上睡觉是不是首先就能睡得好啊？啊，你心情上它就逐渐好转了。这是啥？这是羚羊角的一个功效。而且它里边还有什么呢？你像贵州的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还有天山雪莲等等啊，这同时进行入药。那么这个霍山石斛呢，它是中药当中叫做什么明目的密码，因为它是属于护眼仙草。它最大的功效干什么呢？它能修复这个眼细胞的再生。所以你看人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我们的视力在恢复。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为什么能作为啊，说咱们眼病当中就是国家能够给你进行帮扶补贴救助的这样一个项目。因为他在临床上，尤其在咱们全国就是三甲医院的临床上，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就是只要大家你看你能用上36味透眼贴，没有任何人看不到他的治病效果。而且到现在为止，就治好的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一例出现了反弹呢，出现了复发的这些情况。所以这是啥？这是他临床当中实在的一个数据啊。 啊，它康复的这样一个结果啊，这就是它的疗效。所以这次给大家呢能够进行帮扶补贴啊，其实也是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尤其是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眼病患者，大家有这个经济能力啊，我们也有机会能把这个36位透眼贴用上。你也可以去自己感受啊，不打针，你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就是康复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但是因为现在的救助资金呢，就只有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点救助资金呢，如果要是今天发放完，咱们的活动今天就结束，明天发放完呢，明天这个优惠政策就结束啊。那么一旦要是说结束了，大家记着，不管是新朋友也好啊，还是老朋友也好，你再来报名的话，就只能按原价去买了。那这原价好几千块钱的价格，但是你要是参加上救助了，这四个疗程足疗程用药，你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够用啊。我希望大家呀，咱们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别错过。好，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是王老师吗？
0: 我是王老师啊。
3: 哎呀，王老师，你这个电话也太难打了，你说说。哎呀，我都打挺长时间了，就打不过来，给我急的呢。哎，真挺好，还真通了，挺好的。
0: 打通了啊，很幸运啊。
3: 这是王老师啊，我跟您说哈，我今天打电话有俩事儿。
0: 嗯。
3: 哎，因为你也挺忙的，咱长话短说。
0: 嗯。
3: 一个是啥呢？就是36位吧，那个透眼贴。哎，我当初吧，哎，就是买了四个疗程的，现在还剩3-4天就要贴完了。
0: 啊，你是老朋友了。
3: 哎，这个效果，哎，这个效果挺好，要不咋这么高兴呢？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理想，而且见效这么好，这么快呢。
0: 嗯，好，老朋友，你看你用上36位透眼贴啊，你只要是在它的主治当中的，我不跟大家讲过吗？它是专病专治，它就针对临床上这些疑难性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不管说你多大岁数啊，你眼病得多长时间，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看只要你们对症用上了，没有人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是不是？哎
3: 哎，你说这个吧，你看我用过以后，现在吧我真的确实相信这个。
0: 嗯，
3: 因为啥呢，你我跟您这么说吧，哎，王老师啊，你看我今年76了。
0: 嗯，
3: 哎，你看我是辽宁鞍山那个鞍山的。
0: 嗯，
3: 哎，我是咋的呢，我是糖尿病吧引起的这个眼病。
0: 嗯，
3: 哎，因为糖尿病吧这都有17-18年的时间了。哎，出现了那原来那是白内障，
0: 嗯，
3: 有玻璃体浑浊，还有角膜炎，还有眼底出血。
0: 哦，这么多眼病啊！
3: 哎呦，我也没寻思他这么多呀！你说啥毛病？这眼睛这我看这点眼病都叫我都找上来了。你说
0: 都找上来了？我不跟大家讲吗？眼病得上之后，它不是说你单纯就得一种两种啊，因为眼睛它是16层眼组织结构。你只要是说哪一层出现问题，你看它就对应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眼病，所以好多眼病患者那眼睛上并发的可不止一种两种，那有的是4种眼病5种眼病，那你说你这么多眼病，它能不导致你看东西看不清楚吗？对不对？
3: 对，
0: 哎，
3: 你看，嗯，你说吧，你看这出现这些毛病以后，哎，在医院呢我也去看过，也药也用过，
0: 嗯，
3: 但是好像效果吧不是那么太理想，本身吧你说做手术。本身我有糖尿病，我怕那个愈合还不好，
0: 嗯，
3: 哎呀，害怕呢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哎，我就后来听到您看讲这个呢，咱这个36位透眼贴，你看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嗯，
3: 哎，而且是第五代的加强型的，我听这样不好，它也不能传到第五代呀，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没错，就这个方子啊，它已经传承了一个上百年的一个方子了。但是方子啊，它不能说你是总用这样一个方子，因为古代这个时候的方子，包括说它的药材，它跟现代它不一样，所以就传到现在为止，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你看这里边36味名贵的中草药，它里边有藏地通天眼，还有贵州千里光，还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同时入药，经过2次破壁提取，干什么呢？又去除它的杂质。所以你们用上之后，首先第一个你就能感受到的是啥？它没有副作用啊，对吧？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 再有就是什么呢，它这个药物的威力非常小，它能够快速的到达你的十六层眼组织结构当中，所以咱们很多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你再有一个感觉是啥，它见效非常快，是不是？哎，
3: 王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
0: 嗯，
3: 你要说到这儿吧，真是我就感觉这个我是亲身体验的，这个见效真挺快的。因为啥呢？我就是贴上当天嘛，哎，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啊凉爽的，哎，挺得劲，挺舒服的。
0: 嗯、好。
3: 哎哎，你看看用了一不到一个礼拜吧，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个这个流眼泪了。原来吧见点风就不行，就流泪、
0: 嗯。
3: 哎，你看看吧，用了一个多礼拜。哎，就我就感觉到不流泪了，感觉到你看看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
0: 嗯、
3: 哎，这个慢慢的这个雾也少了，黑影也少了、
0: 嗯、
3: 哎，那眼睛啊也不像以前那么干那么涩了，哎呀真的挺好的。
0: 好、
3: 嗯、哎啊，所以说吧，你看看现在还有几天用完了、
0: 嗯、
3: 现在这个眼睛啊就跟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0: 嗯，
3: 我也没寻思它能换这个效果这么好啊。
0: 嗯，
3: 那个时候吧，咱就说的话，现在用过了以后，哎，这心里头啊，感觉好像挺人也敞亮了，心里也亮堂了。
0: 嗯、
3: 哎呀，没寻思能恢复这样，寻思啊不发展下去啊，这眼睛能看着、
0: 嗯，
3: 岁数也这么大了，只要到晚年呢，
0: 嗯、
3: 别看不着啥就行了。
0: 嗯、
3: 没想到你说这眼睛，现在个你看视力还提高了呢。
0: 嗯，
3: 哎，现在你看是一个眼睛0.6，一个眼睛0.8。
0: 好，
3: 原来不行。
0: 嗯，
3: 哎呀，你看看原来吧，那个眼睛的视力就没有这么好。
0: 嗯，
3: 哎，现在你看看，我就说吧，现在出门，看看那个站台的那个站点的广告牌那个牌，哎，现在都能看清楚了。那个时候就不行。
0: 嗯，
3: 哎，看不清楚也不敢出门，你说说。
0: 嗯、
3: 哎，所以说我真的挺感谢你的。我今天第二个事儿是啥的呢？一是感谢您，
0: 嗯、
3: 我刚才说了。
0: 嗯。
3: 第二个事儿啥的呢？王老师啊，我这不听说咱现在是有活动。
0: 对。
3: 1000多块钱是买两个疗程，整两个疗程的。
0: 嗯。
3: 而且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
0: 没错。
3: 我就打电话吧，我想麻烦你麻烦你啊，王老师，
0: 嗯、
3: 你能不能帮我再订的这么一份呢？
0: 嗯。
3: 因为啥呢？我这眼睛恢复这么好，我也挺满意的。
0: 嗯。
3: 我就寻思啥呢？要用完了以后，我再溜着点儿，再巩固巩固。我是这么想的。
0: 嗯、哦，好，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刚才我听了啊，你这属于什么呢？糖尿病啊并发的一个眼病并发症，啊，这个就是在临床上啊，好多糖尿病患者啊最烦恼的也是这个病了，因为它不好治，它治的过程当中啊，
3: 嗯、
0: 你还得考虑到这个血糖问题。所以这就有很多人，你会你发现了，想你想做手术的时候，你血糖它不允许，所以怎么办呢？哎，治来治去，这个眼病就越治越重。其实啊，就是不管说是糖尿病的眼病也好，还是说高血压人形成的这个眼底病变也好，这个眼病得上之后，在我们临床上它没有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你看，就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眼科大夫或者是专家教授就告诉大家说，你得上眼病了，就像得上那个癌症一样治不了，没人说这话。为啥呀？因为眼病它是有康复的一个机会，康复希望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你们在治疗上这个方式方法上啊，你这个一定要选择正确。你看我为啥让大家说，你看36位透眼贴跟你们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它不是说我给你单纯的去消炎呢，给你单纯的去调肝调肾，你别把方向给它治反了。因为眼病得上之后，你形成了这些病症，就证明什么？你的眼组织功能已经遭到破坏了。那你不治疗这个眼组织功能，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你是不是这叫南辕北辙呀？对吧？哎，所以36位透眼贴，你看它直接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啊，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穿透力非常强。你看，它把你这个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的眼毒啊，它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那么你眼组织里边它没有这些眼毒了，意味着啥？没有人给你去遭破坏去了，没有人在侵害你了，没有人在侵犯你了。那你看你这眼睛，它自然而然它就好了，对吧？你看你晶状体干净了，它白内障它这个雾就没了。你玻璃体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小点儿，你看它现在也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了，对吧？哎，
3: 对对对。
0: 而且36位透眼贴，你看它不但说能够把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的眼毒清除掉，它还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了，
3: 哦、
0: 你的视力才能恢复的这么好，对不对？
3: 对对，
0: 哎，这就是啥？这你就治病治到了一个正当的方向上，你方向走对了。而像你这个情况啊。 你这回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
3: 啊，
0: 你该停药你就停药。咱们这四个疗程啊是一个足疗程用药，因为三十六味透眼贴它是属于正规用药啊，它是专病专治的，它就针对咱们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只要这四个疗程足疗程用完了，那么你健康时候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3: 哎呀，王老师，你这一说吧，我心里还真托底了，因为我自己吧，我就先因为啥呢，有点害怕了。我说好不容易恢复这么好，完了你说到时候再复发了咋整？看来这医生按照您这一句话，那我看来说没事的，你就是我把这药用完就不用再用了，是不是？
0: 不用再用了，活动也不用参加。
3: 那行，那挺好。哎呀，那
0: 好，哎，那这回呀，好好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需要我的帮助，
3: 好好好，
0: 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3: 那行，
0: 哎，
3: 那就谢谢您，
0: 再见了，
3: 是，
0: 哎，
3: 好嘞，
1: 再会，请记好，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0: 你好，
4: 哎，王老师啊，
0: 哎，我是王老师，
4: 哦，这电话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嗯，
4: 我是一个青光眼，还有自然性萎缩。
0: 嗯，
4: 眼睛呢还有这个小黑点，就是那个叫玻璃体混浊的患者。
0: 啊，
4: 嗯，哎，我是齐齐哈尔的一个患者，64岁今年。
0: 嗯嗯，
4: 这个我一直在听你这讲座啊，听了有3-4天了。
0: 嗯，
4: 你讲的这个36味透眼贴，哎，说啥呢？不打针，不吃药，一贴就好。
0: 对。
4: 关键啥，你的成分好，所以这里有36味药材组成的。
0: 嗯，
4: 其中这个羚羊角还有天山雪莲的成分，我知道它是个好药材。
0: 对，
4: 哎，这好多人贴完以后都好了，因为我亲家本身他就用这个36味透眼贴，把他的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贴好了。
0: 啊，
4: 他说你
0: 身边人有用着的。
4: 哎，我这个亲家用就好啊，他跟我讲，这我才相信。
0: 啊，
4: 这样呢，我这眼病吧得了很多年了，这前前后都将近20年了。
0: 嗯，
4: 实际最让我糟心的是啥呢？就我这个眼睛，这个现在看东西啊，就是看的窄。
0: 嗯，
4: 视力不行了。这正常人要走门哈，你瞅着那过去，我瞅着门窄就怕过不去。
0: 嗯，
4: 但是前头这黑点啊，飞来飞去的，眼睛乱乱糟糟的。
0: 嗯，
4: 这眼压高。眼球发硬，眼睛干巴难受，怕光。
0: 嗯，
4: 所以这个都行。我这视力吧不好在哪儿呢？我这个左眼睛啊，也是在0.06。
0: 嗯，
4: 右眼的间构0.1。
0: 哦，这视力太低了。
4: 不，太低不说，就是这些年我一直啊也是在吃药。
0: 嗯，
4: 这个药吃的吧，怎么说呢？你说没效果，它还见点效。你说有效果吧，眼睛越治越重。心里头有一种这个逆反状态了。
0: 嗯，
4: 这个首先这胃不好，肝儿也不好，这都是吃药吃的。
0: 嗯，
4: 医生建议我做手术，我不敢做，为啥呢？这个做不好到瞎了。我说这人到死了，这眼睛可能是瞎了，还不如胡同个的好。现在这样的。
0: 嗯，
4: 这我听你讲，现在这个36味透眼贴，它有这活动，说1000多块钱得买2疗程，挣2疗程。
0: 没错。
4: 这活动呢还要提前结束，我也挺着急。
0: 嗯嗯。
4: 所以说我现在着急要王老师帮我定一会儿。
0: 嗯。
4: 我求求你帮帮忙好吧。
0: 嗯，好。首先啊，我先说说你这个眼病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你讲了，你这个眼睛啊，一个是青光眼，还有一个就是有玻璃体混浊。再有一个就是你看东西啊，这个眼睛啊就是看得窄，这叫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啊。这个眼病就是在咱们临床上，你不要把它当小事儿。嗯，为啥说不是小事儿呢？青光眼和视神经萎缩在临床上致盲性非常高。你看你这个青光眼眼压现在高啊，因为人眼压呀，它是得保持在12到20之间，这叫正常眼压。但是你这个眼压一高上来，那肯定是要超过20以上了。这个眼压啊，它要是高起来之后啊，你眼睛它不单纯是胀疼的问题啊。同时它也会导致你颅内压升高，而且要是眼压越来越高，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就是跟人的那个血压高是一样的。你看人血压高如果高到200左右的时候，危不危险呢？很危险呢，很容易突发一些血管类的病症啊。所以这个青光眼眼压高，就是这个眼底眼压高，它也是一样。 你如果说这个眼压持续性升高啊，总也是降不好，眼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你的眼底血管也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在咱们临床上叫啥呢？叫一过性的失明，叫致盲，就是你什么、突然之间什么都看不见了、
4: 啊。
0: 所以你现在这个眼病啊，你别拿它当小事儿，你也不要说我再拖很长时间再去治了，因为啥呢？你随时随地它就有看不见的危险，啊。而且这个视神经萎缩啊，这个是属于什么呢？视神经细胞受损，它视神经细胞受损了。你看你看东西啊，它这个东西慢慢变窄，但有的人可能旁边呢还能稍微看见一点，但是如果当你旁边啊，或者是说你有一部分它完全看不着了，就这部分细胞你再想救治的话，它就救治不了了，你就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吃药也好，没办法救助啊，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赶紧把这个36位透眼贴用上。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你要用的话呢，你也按照这个四个疗程啊，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要把你这个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这些毒素要是不清除，你这个眼病再治上一年也好两年也好，它也治不好，而且只会越治越重。那么36位透眼贴把你这个眼毒清除掉以后，你看你眼组织干净了，你眼睛啊它就没有这个胀疼的情况，因为它小梁网通了，它防水循环通道通了，这个眼压自然而然就不高了啊。而且36位透眼贴里边，你看它不单单说是有藏地的通天眼呢，它还有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入药，就这两味药材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了，你视神经萎缩才能好，而且啊你视力上还能提升。你像你这个年纪60多岁，你的视力就是对，你视力恢复到个 0.67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4: 哇，那太好了呗。
0: 哎，但是这个活动你要报名啊，你还真就不能在我这报名，因为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你想参加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怎么办呢？你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报名啊。
4: 行。
0: 哎。
4: 哎呀，那谢谢王老师啊、
0: 好，那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4: 哎，再见王老师。
0: 哎、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5: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位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6: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7: 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7: 王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啊，
0: 哎、嗯，
7: 啊，今天打电话是给你反馈好消息的，
0: 好消息，嗯。
7: 哎，是我都没想到这36位透眼贴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效果会这么好啊。
0: 嗯。
7: 你看吧，我当时也是钱不凑手，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买了2个疗程。
0: 嗯。
7: 到现在是用了1个疗程的。
0: 嗯。
7: 这效果呀真是来的又快又好，我真的都没想到。
0: 嗯，没想到。那就说说你这1个疗程、嗯、你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啊？
7: 哎，行，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7: 我今年72了。
0: 嗯，
7: 我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啊，
7: 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黄斑变性
0: 啊、嗯
7: 嗯、你说那个在用这个36位透眼贴之前吧，眼前头 飞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刚开始是一个一个的啊，后来都连成片了，都成一片一片的，跟蜘蛛网似的。
0: 嗯，
7: 啊，还有就是晚上啊不敢出门，因为晚上出去根本就看不见东西。
0: 嗯，
7: 还有就是看东西变形，你看平坦的地面我看上去就是坑坑洼洼的，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下脚。
0: 嗯，
7: 就生怕哪一脚那个踩下去踩到坑里边。
0: 嗯，
7: 那时候真的就不敢出门了，一出门老摔跟头。
0: 嗯，
7: 而且这眼睛吧发干发涩，还胀得呼得难受。
0: 嗯，
7: 我也想过不少的办法啊，都不行。
0: 嗯，
7: 后来我多亏听到这个三十六味透眼贴了啊。我当时听说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7: 而且这个是第五代的加强型，
0: 没错。
7: 我就想啊，他要是效果不好他也不能到第五代呀。
0: 嗯，
7: 第一代就完了不是。
0: 一代都传承不下去。啊，
7: 哎，
0: 你看三十六味透眼贴它是一个百年传承的老方子了，传承上百年了。那么一个方子它能传承上百年意味着什么？它得有功效啊。它没有功效的话，你说传第五代，它一代它也做不下去啊，对不对呀？
7: 哎，是。
0: 哎，
7: 嗯，对，其实当时真的是钱不凑手。
0: 嗯，
7: 以前也花了不少钱。
0: 嗯，
7: 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先买了两个疗程。
0: 嗯，
7: 我用上之后啊见效真的挺快的。
0: 嗯，
7: 可以说是当天用当天见效啊。
0: 好，
7: 当天用上之后我这眼睛就凉哇哇的，特别的舒服。
0: 嗯，
7: 然后这发干发涩都有缓解了。
0: 嗯，好。
7: 这个眼睛上疼也有缓解。
0: 嗯，
7: 我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啊，这个眼干眼涩就彻底没有了。
0: 嗯，
7: 而且用了一个礼拜之后这视力也有点提高了。
0: 嗯，
7: 你看现在贴了一个疗程真的是更上一层楼了现在。
0: 嗯，
7: 现在我眼前的飞来飞去的黑小黑虫子小黑点子一块一块的没有了。
0: 嗯，好。
7: 而且我现在晚上出门能看见点路了啊。
0: 嗯，
7: 变形也好多了。
0: 嗯，
7: 说实话现在我自己能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扫扫地。
0: 嗯，
7: 做做饭。
0: 嗯，
7: 这些都行了。
0: 很好。
7: 这视力我也量了啊。
0: 嗯，
7: 一个是 0.3 一个是 0.4 了。
0: 嗯，比以前好了吧，是不是？
7: 哎，是。
0: 哎，
7: 你看我敢出门了啊。
0: 嗯，
7: 出门看看他们跳广场舞看看热闹，虽然我自己还不敢跳，但是看着他们我也高兴。
0: 嗯，没错，因为你能出门了。你看你跟你原来比你出不了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他肯定他不一样啊，生活质量他也不一样啊，对不对？
7: 哎，是。
0: 嗯，
7: 这都多亏了三十六味透眼贴呀。
0: 嗯，
7: 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把眼睛治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了。
0: 嗯
7: 嗯，这不是当初我也没买够啊，当时钱也不凑手。
0: 嗯，
7: 这家里人现在也支持我了，都说你多买上点吧，把眼睛治好了得了。
0: 嗯，
7: 这不我听说现在也有活动嘛。
0: 对，
7: 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
0: 嗯，
7: 而且说是赠品就一小部分了，马上就提前结束了。我想让王老师赶紧给我报个名，我就买1000多。
0: 嗯，
7: 买俩疗程赠俩疗程这个。
0: 嗯，好。嗯，咱们这回啊方法上选对了，大家就要一步到位的给他治疗好啊。但是也不像你家人说的多买上点那个用不着。
7: 嗯，
0: 啊，该用多少咱们就用多少，因为你治的是病啊，你不是说你在家你吃馒头吃大米饭的，对不对？咱们这个三十六味透眼贴啊，我跟大家讲过啊，它是专药专治，而且跟你们以往治疗眼病的方法不同，因为它是从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给大家进行治的，就是直接针对你病根进行治疗。所以你看你用上之后，咱们别管说是一个疗程也好两个疗程也好，你看三十六味透眼贴只要你们用上，当天大家就能看到效果。而且它把你的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以后，你眼睛它是一天比一天它要清亮，这你自己就看得到了。
7: 嗯，
0: 啊，所以这回你要用的话怎么办呢？你按照这个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用就行了。啊，
7: 哎，
0: 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咱们眼组织里面你记着啊，它只要没有这些眼毒，只要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你的眼组织功能就不会遭到破坏。而且这个时候你看你的玻璃体混浊也好，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咱们老百姓叫什么呢，叫夜盲症，对吧？还有像这个黄斑变性，你看它要干什么，三十六味透眼贴要把你这条道路给你打通，你道路通了，所有的营养物质能供应上了，你的眼细胞它才能修复。中医当中不有句话讲叫什么，叫目得血而能视，你血液循环好了，你看你这个视网膜这一层啊，视神经这一层啊，包括说黄斑区啊，你就不用说我再每天吃什么叶黄素、胡萝卜素、这个花青素去补充营养了，它该得的营养它自然而然它就能补充得上了。所以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我还是那句话，就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它就是什么样啊。
7: 哎，那太好了，
0: 哎，
7: 那王老师我就听你的，我再用上三个疗程。
0: 哎，这回呢打场外电话啊，跟场外老师去报名，因为咱们这活动啊，
7: 哎，
0: 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可能就没有了啊。
7: 哎，好的，
0: 好，
7: 谢谢王老师啊。
0: 嗯，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7: 哎，再见。
0: 哎，
1: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2: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1: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8: 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8: 哎呀，电话打进来真不容易呀。
0: 啊，
8: 我是沈阳皇姑的。
0: 啊，沈阳的朋友。
8: 哎，对。哎，王老师，我高兴啊。
0: 嗯，
8: 这三十六味透眼贴跟以往的药真不一样啊。
0: 嗯，
8: 啊，这三十六味透眼贴它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全贴好了，
0: 都贴好了，没让你们遭罪，是不是？
8: 是啊，这省钱省得遭罪了。
0: 嗯，
8: 啊，你说以前吃药它伤肝伤胃的，胃都吃坏了。
0: 嗯，
8: 手术吧这风险大，你说手术好了行，手术不好呢。
0: 嗯，
8: 啊，这打针也是，你说反反复复的。
0: 嗯，
8: 啊，这三十六味透眼贴啊，我用了四个疗程，现在停药二十多天了，一直没反弹没反复啊。
0: 啊，你都已经停药了啊？
8: 啊，停药了。
0: 好。
8: 啊。我是啥情况呢，王老师？我今年59岁。
0: 嗯，
8: 原先吧，我就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还有翼状脓肉。
0: 嗯，
8: 这青光眼眼压高啊，哎呀，胀得呼的疼啊，这眼眶都疼。
0: 嗯，
8: 就是怕光，眼压都达到30多了。
0: 嗯，
8: 啊，偏头疼。另外呢，还出现视神经萎缩了，看东西看不全。
0: 嗯，
8: 看东西就那么一窄溜的，啊，5米远都看不清啊。
0: 嗯。
8: 哎呀，这视力一天不如一天，最后还出现翼状脓肉了。
0: 嗯，
8: 哎呀，总揉眼睛，眼睛刺痒啊，那揉的眼睛通红通红的呀。
0: 嗯，
8: 后来吧，我就听说王老师听您说那个三十六味透眼贴了吗？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8: 啊，一贴就好。这一听这药材也好啊，三十六味药材组成的。
0: 嗯，
8: 啊，里面的成分有天山雪莲，还有南海珍珠。
0: 嗯，
8: 哎，这么的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8: 哎呀，当天贴，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0: 好，
8: 首先吧，这胀疼啊缓解了，
0: 缓解了，
8: 啊，
0: 嗯，
8: 眼压呀平稳的往下降啊。
0: 嗯，
8: 用到1周左右吧，这眼压正常了。
0: 嗯，
8: 左眼是15，右眼是16。
0: 嗯，
8: 哎，眼睛不胀不疼的呀。
0: 嗯，
8: 特别舒服。啊，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这翼状脓肉没了呢。
0: 嗯，
8: 哎，眼睛也不干也不涩了，那视野都变宽了。
0: 嗯。
8: 啊，用到第二疗程的时候更好了。
0: 嗯，
8: 这青光眼也不怕光了，也能干家务活了，做饭啥的呀，下楼溜达啊，散个步啊，都没问题了。
0: 嗯，很好。
8: 嗯，啊，如今四个疗程用完，已经停药20多天了，就跟换了一双眼睛似的呀。
0: 嗯，
8: 也不怕光了，也不胀也不疼了。
0: 嗯，
8: 哎，瞅瞅远处的蓝天白云呢，花花草草了，那心情都可好了呢。
0: 嗯，那肯定是啊，你心里这扇窗户给你打开了。
8: 嗯，
0: 你的生活质量上自然而然提升了，那心情跟以前的肯定不一样。要为啥大家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你看我也一直在跟大家说，
8: 嗯，
0: 咱们呢就是健康的标准，你不要老拿那个什么血压呀血糖再去衡量了。那你说人眼睛重不重要啊？
8: 嗯，
0: 太重
8: 要
0: 了。对，你没有眼睛你生活上就没有这个自理能力。你看只要你眼睛好了，
8: 嗯，
0: 你自己想干什么你自己能去做。 那这就是什么、
9: 嗯、
0: 这就是你上年纪之后你想要的这种老年的这个生活啊，对吧？你得健康啊、
9: 嗯、
0: 所以三十六味透眼贴我跟大家讲过啊，它呢就是专病专治，它治疗眼病上它不是给你缓解，它也不是给你救急，它干什么呢？它要把你眼病的病根给你去除。所以你看你作为老患者老朋友了，这四个疗程用到现在为止都已经停药了啊、
9: 嗯、
0: 你看别说停药二十多天它没有反弹没有复发，你就是停药十年二十年，你这回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了啊。
9: 嗯，
0: 哎，
9: 谢王老师，我现在就是视力都提高了呢，左眼是 0.5、
0: 嗯、
9: 右眼 0.7。
0: 嗯，很好
9: 啊。哎，所以说王老师我在这里感谢你啊，感谢三十六味透眼贴呀、
0: 嗯嗯
9: 啊，另外还有一个点我想麻烦王老师。
0: 嗯，
9: 我听咱这个三十六味透眼贴活动了，1000多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
0: 嗯，
9: 我一听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呀、啊、
0: 嗯，
9: 我吧想再订就是1000多买俩疗程赠送俩疗程的这个。
0: 啊，你是给谁报名啊、
9: 嗯、我刚给我外甥订一份啊。
0: 啊，你外甥？
9: 对
0: 啊。他这个眼睛什么情况？
9: 哎呀，他今年48岁，他是高度近视，都达到700多度了。
0: 啊啊
9: 啊！还有玻璃体浑浊，眼神特别不好。
0: 嗯、
9: 因为啥？他是教师、
0: 嗯，
9: 你说他眼睛以后就是失明看不着了，那教师的工作岗位不也没了吗？
0: 哎，那肯定是啊，大家想的这个确实想得很周到、
9: 啊，
0: 而且就是这个年纪啊，如果眼睛一旦出现问题，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得提早治啊，这个可千万不能拖啊。尤其你看他作为老师这个用眼上、
9: 嗯、
0: 那肯定会这个经常性用眼呢，就会导致用眼过度啊啊，这样吧，三十六味透眼贴啊他完全能用，也是让他按照这四个疗程呢、
9: 嗯、
0: 足疗程用药来用，但是你要给他参加这个活动啊、
9: 哎、
0: 你就得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报名，因为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咱们这个国家帮扶补贴的救助资金呢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随时发完就随时没有了、
9: 嗯
0: 啊、
9: 哎，
0: 所以你赶快把这个名额先给他报上、
9: 哎、
0: 啊！
9: 哎，好、
0: 嗯，
9: 哎，那谢谢你，王老师，我这就给他报名。
0: 哎、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嗯，再见了啊！
9: 哎，再见，王老师。
1: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10: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10: 哎呀，王老师，电话终于打进来了，能打进来可真不容易、
0: 啊。嗯，我们每天呢、这个电话确实不太好打啊。
10: 王老师，我今天就是想问你点事儿。
0: 嗯。
10: 这不，这个三十六味透眼贴，我是大前天订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10: 我享受上活动了，就是花了1000多就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吧啊。
0: 嗯，活动赶上了。
10: 对对，赶上都是赶上了、
0: 嗯、
10: 可是一直到现在也没给我送到家呢啊。
0: 啊，你没收到呢。
10: 没收到，关键我刚听说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
0: 嗯，没错。
10: 所以我这不着急了，我就想问一下王老师，那您说我订的还能不能享受到这买两个疗程赠送、
0: 嗯、
10: 两个疗程的政策了？
0: 嗯，好，你啊如果说既然已经报上名了，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那这四个疗程呢咱们自己花1000多块钱，那这个优惠的政策就由你的啊，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为什么说要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记录呢，就是把这个名额给它敲定了啊，你看国家拿这些救助资金进行帮扶和救助，它要确确实实发放到每个人的手里，所以你这回报上名了呢，这份就肯定是由你的啊，是你的它肯定它就是你的了。虽然说咱这次优惠活动啊大家可能听到要提前结束了，但是你放心啊、
10: 嗯、
0: 哪怕说咱们现在活动结束，你那份还是单独的给你留着呢啊，因为每个地区啊现在报名的人多，送也得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啊，他肯定能给你送到啊。
10: 那王老师你帮我催一下吧，我是河南三门峡的，我叫李洪刚、
0: 嗯、
10: 我想着急用呢。
0: 嗯，好，我记上了啊，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问。
10: 好好好，
0: 哎，
10: 关键王老师，我就听说这个三十六味透眼贴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不做手术的，一切就好啊。
0: 嗯，没错。
10: 而且我听说这都是第五代加强型了啊。
0: 嗯，
10: 我就想了，你要是不好的话不可能传到第五代嘛啊。
0: 嗯，
10: 所以我一听说这么好的，我就着急想用呢。
0: 啊，着急想用。那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0: 我这是高血压引起的，一个呢眼底出血，还有玻璃脱垂。
0: 嗯，

0: 这眼睛都出了两回血了。
1: 嗯。
0: 那激光打的眼睛里边到处都是黑块，看啥都看不清了。
1: 嗯。
0: 而且眼前还飘了个小围子，飘过来飘过去的啊。
1: 嗯。
0: 这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我真怕哪一天瞎了啥都看不见了。
1: 嗯。
0: 这药这些年我也吃着也没少吃啊。
1: 嗯。
0: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这胃都吃坏了，可是老是反反复复的，还越来越不行了。所以我真不想吃那药了。而且激光我也真不想打了，你关键打了以后没啥作用嘛，你越打这眼睛边那黑块越多。
1: 咱们打激光啊，不是说没作用啊，它是给你救急，它是要给你止这个出血点。因为你眼底啊形成出血了，你这个出血点它要是不止住的话，它会形成大面积出血，到那个时候你眼睛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啊。但很多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能最担心的是什么呢？你看我们老打激光做这个手术，但它反反复复，它总也不好，它也不是个事儿啊，是不是？
0: 对对对，是
1: 哎，
0: 是。
1: 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就是咱们眼病患者，你们在治疗眼病上啊，大家选对方向、选对方法，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为啥要把这个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呢？它是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个老方子了，就到现在为止呢，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它就要适应现代人的眼病情况。而且36味透眼贴，它跟你们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跟打针手术这个做激光它也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它直接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看这个36味名贵的中草药，像这个藏地的通天眼啊，就这羚羊角，它穿透力它非常强，它能穿透这16层眼组织，把你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眼毒清除掉了，你看你眼睛是不是就亮了？对不对？哎，
0: 是是
1: 所以
0: 是，
1: 你这回呀报上名了，很幸运啊。这4个疗程啊就完全够用了。你这样也别着急，我下节目之后呢，马上给你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0: 好好，那就麻烦王老师您了。
1: 好，嗯，那也祝你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0: 谢谢王老师，再见。
1: 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0: FM 91.8，北京时间10点整。
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

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

0: 那么此刻在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我们稍后还是要继续来连线指挥中心的霞霞来为我们观察。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路上呢，了解第一时间的出行路况，以及二环和高速的通行路况，您都可以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那我们赶快第一时间连线指挥中心霞霞，来看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霞霞你好。
1: 方圆，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点整，目前城区道路车流通行比较平稳，通行秩序是正常的，未出现明显的拥堵路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自建房是典型的三合一场所。此类场所安全隐患多，若不重视防火分隔，易造成严重后果。普通房门难以抵挡火灾，最安全的方式是在生产经营储存区与住宿区之间进行严格的防火分隔及硬隔离。面对三合一场所，业主、经营者要高度重视，积极排查整改，不要在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等场所或建筑中设置住宿场所。三合一场所不应使用存放液化石油气和烟花爆竹、油漆、汽油等易燃可燃物品。存放液化石油气罐的厨房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厨房内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场所内所有的电器线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负荷要求，不要撕拉乱接临时电器线路，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和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入楼入户。
0: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艳玲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中秋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根据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口当前总体运行较为畅通，全省高速公路网当前总体运行基本保持正常，出行状况较好。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辛苦了，再见。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天气适宜出行吗？接下来我们第一时间连线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来跟大家简单的聊聊。永熙你好。
6: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全省大部天气晴朗，仅东北部和南部边缘会有一些阵雨洒落。昭通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南部多云间晴有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不过明天我省南部的降水区域会发展增多，昭通北部、怒江、大理南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文山南部、玉溪、楚雄南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近期下午天气比较炎热，早晚偏凉，早出晚归的朋友要记得多带一件外套。需要注意的是，金沙江河谷、澜沧江河谷、沅江河谷局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7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怒江大峡谷晴转多云，24到35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6到30度；官渡古镇多云，17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14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晴转多云，17到28度；东川红土地晴，22到3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7到22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多云，18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7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16到27度；楚雄渔人古镇晴转多云，18到28度；石林外江欢蓝莓庄园多云，18到30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0: 辛苦了，再见。
7: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 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

0: 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每到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的皮肤都特别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仅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我们的脸色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过好多款的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都没有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之后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当然要试一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再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超强的清洁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可以轻松地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脸粗大毛孔，提亮暗黑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上的皮肤水润细腻又透亮，还带有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味儿，日常的防晒淡妆都可以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耽误。那么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只需要299元。好的，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吉普3合1冲锋衣。换季到底要穿什么外套？这款吉普3合1冲锋衣可以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再加上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下雨，日常的小雨都不怕淋湿，单独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是初秋单穿非常舒服，那深秋和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再现。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哪怕是微胖的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入手。衣长刚刚好盖住胯，小个子不怕压身高，里面可以叠加毛衣加内胆，也不会紧绷，袖口是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偏宽松，如果想要合身那就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们可以正常选。这款全新的吉普3合1冲锋衣多种颜色可以挑选，尺码从加小到3个加大，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格599元，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
2: 亭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将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FM 九一点八，
12: 北京时间十一点整。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4: 时间来到十一点整，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继续请霞霞来观察。
15: 方圆，上午好，现在是上午十一点整，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大榆路东向西，从易学路到春雨路的方向有大概500米的拥堵路段，周边物流车辆是比较多的，请保持安全的车距。翠湖南路南向北在圆通街的附近也是有500米的拥堵，翠湖周边车也是比较多，建议赶时间车又可以绕行人民中路或者是鼓楼路。昆洛路北向南在 G213 附近大概有4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300米左右，也是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彩云北路或者是云大西路。永安路东向西从明通路到南坝路的方向也有400米的拥堵，临近火车站周边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指挥。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5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600米，建议入城的车辆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

0: 晴转多云，14到28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阴，18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7到30度。官渡古镇多云，18到27度。丽江古城多云转晴，14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晴转多云，16到28度。东川红土地晴，22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6到22度。昆明金涧风景区多云，18到27度。大理古城多云，16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晴转多云，17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8到30摄氏度。
1: 应急常识365。
2: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2: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5: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搞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精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每到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的皮肤都特别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仅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我们的脸色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过好多款的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都没有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之后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当然要试一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再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超强的清洁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可以轻松地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黑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上的皮肤水润细腻又透亮，还带有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味儿，日常的防晒淡妆都可以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耽误。 那么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

0: 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只到手只需要299元。好的，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换季到底要穿什么外套？这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可以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再加上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下雨，日常的小雨都不怕淋湿；单独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是初秋单穿非常舒服。那深秋和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再现。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哪怕是微胖的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入手。衣长刚刚好盖住胯，小个子不怕压身高，里面可以叠加毛衣加内胆，也不会紧绷。袖口是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偏宽松，如果想要合身那就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们可以正常选。这款全新的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多种颜色可以挑选，尺码从加小到三个加大，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格599元，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瑞士园公园，园内有红顶小屋、风车、钟楼等西洋风格建筑，适合拍照打卡。300米木质栈道穿行湿地，可以观察10多种鸟类。地址在昆明市官渡区星耀路延长线，全天免费开放。

0: 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每到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的皮肤都特别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仅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我们的脸色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过好多款的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都没有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之后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当然要试一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再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超强的清洁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可以轻松地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脸粗大毛孔，提亮暗黑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上的皮肤水润细腻

又透亮，还带有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味儿。日常的防晒淡妆都可以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耽误。那么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只需要299元。好的，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换季到底要穿什么外套？这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可以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再加上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下雨，日常的小雨都不怕淋湿；单独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是初秋单穿非常舒服。那深秋和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再现。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哪怕是微胖的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入手。衣长刚刚好盖住胯，小个子不怕压身高，里面可以叠加毛衣加内胆，也不会紧绷。袖口是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偏宽松，如果想要合身那就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们可以正常选。这款全新的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多种颜色可以挑选，尺码从加小到三个加大，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格599元，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2: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您知道吗？结直肠癌有比较长的筛查干预期，因此对于有消化道疾病的朋友来说，有很多机会可以早发现早治疗。那么出现哪些消化道症状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梳理一下。
6: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肠道消化道没有任何症状，一般来说就提示我们的消化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肠道范围很大很长，是属于人体应该来说最大的一个器官，在这个发病的早期，它有可能会症状不典型或者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任何症状就不存在疾病的这个情况。当然我们还要除了症状以外，还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大便的情况，大便有没有血，就像前面提到的，还有一个有没有粘液，或者说是原来每天排便突然一下便秘了，或者突然一下便秘排便交替，就是或者大便的形状改变了，变细了，排便更加困难了。其实这些就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些症状，也需要关注。
5: 谢谢谢玲医生。在大量消化道症状中，如果出现报警症状，可能提示严重的器质性疾病，比如消化道肿瘤、严重溃疡、急性炎症等，出现这些情况就必须进行科学规范的治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关门请当心。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2点整。
3: 12 o'clock time。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即时路况，北京时间的12点，目前主城以及二环呢没有异常的拥堵信息，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午间的这个太阳比较晒啊，提醒大家在路上呢注意您的补水。另外呢，北京路目前从环城南路到永平路方向大概是有700米的拥堵，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北京路也是有大概500多米的一个缓行，春城路北向南从永安路到站前路方向拥堵大概300多米。那么提醒大家，如果是要乘坐火车出行的朋友，一定预留好您的出行时间。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天气情况，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多云，18到27度；楚雄晴转多云，17到28度；玉溪多云，17到29度；玉溪。

多云18到29度，大理多云16到27度，昭通多云17到29度，蒙自多云21到31度，普洱多云转阴19到29度，景洪多云23到35度，宝山晴17到29度，文山晴转多云20。

0: 市，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每到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的皮肤都特别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仅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我们的脸色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过好多款的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都没有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之后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当然要试一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再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超强的清洁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可以轻松地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黑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上的皮肤水润细腻又透亮，还带有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味儿。日常的防晒淡妆都可以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耽误。那么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只需要299元。好的，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吉普3合1冲锋衣。换季到底要穿什么外套？这款吉普3合1冲锋衣可以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再加上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下雨，日常的小雨都不怕淋湿，单独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是初秋单穿非常舒服，那深秋和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再现。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哪怕是微胖的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入手。衣长刚刚好盖住胯，小个子不怕压身高，里面可以叠加毛衣加内胆，也不会紧绷，袖口是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偏宽松，如果想要合身那就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们可以正常选。这款全新的吉普3合1冲锋衣多种颜色可以挑选，尺码从加小到3个加大，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格599元，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每到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的皮肤都特别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仅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我们的脸色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过好多款的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都没有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之后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当然要试一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再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超强的清洁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可以轻松地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脸粗大毛孔，提亮暗黑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上的皮肤水润细腻又透亮，还带有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味儿，日常的防晒淡妆都可以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耽误。那么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2支到手只需要299元。好的，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吉普3合1冲锋衣。换季到底要穿什么外套？这款吉普3合1冲锋衣可以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再加上摇粒绒内胆2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下雨，日常的小雨都不怕淋湿，单独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是初秋单穿非常舒服，那深秋和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再现，是宽松入

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哪怕是微胖的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入手。衣长刚刚好盖住胯，小个子不怕压身高，里面可以叠加毛衣加内胆，也不会紧绷，袖口是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偏宽松，如果想要合身那就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们可以正常选。这款全新的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多种颜色可以挑选，尺码从加小到三个加大，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格599元，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侣。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即时路况，北京时间的13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指挥中心目前观察到的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主城以及二环没有异常的拥堵信息，只是要提示大家，四瓦路的出城方向两边四门口之前是有交通事故，那么提醒大家通过事故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前避让施工人员。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天气情况，这个点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多云，18到27度；苏明站晴转多云，16到29度；曲靖北站多云，18到30度；阜原北站晴转多云，16到30度。石林西站多云，18到30度；弥勒站多云，18到31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晴，19到29度；广南站晴转多云，21到30度；阜宁站晴转多云，23到30度；玉溪站多云，17到29度；楚雄站晴转多云，17到28度；南华站晴转多云，14到28度；祥云站多云，16到27度；大理站多云，16到27度；鹤庆站多云转晴，14到28度；丽江站多云转晴，14到27度；建水站多云，19到29度；蒙自站是多云，21到31摄氏度。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搞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精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每到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的皮肤都特别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仅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我们的脸色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

0: 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可以轻松地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黑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上的皮肤水润细腻又透亮，还带有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味儿。日常的防晒淡妆都可以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耽误。那么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只需要299元。好的，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吉普3合1冲锋衣。换季到底要穿什么外套？这款吉普3合1冲锋衣可以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再加上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下雨，日常的小雨都不怕淋湿；单独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是初秋单穿非常舒服。那深秋和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再现。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哪怕是微胖的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入手。衣长刚刚好盖住胯，小个子不怕压身高，里面可以叠加毛衣加内胆，也不会紧绷。袖口是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偏宽松，如果想要合身那就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们可以正常选。这款全新的吉普3合1冲锋衣多种颜色可以挑选，尺码从加小到3个加大，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格599元，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莲花池公园，莲花池又称龙池、冷泉，自古便是昆明胜境。历史上莲花池周林木参天，池中碧波荡漾，一池的莲花在花开时节美不胜收，曾是十亩荷花鱼世界、半城杨柳扶楼台的滇中胜景。地址在五华区民苑路与学府路交叉口西南方向190米，开放时间6:30至20:30。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来

0: 应急常识365。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及时清理室内楼道可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电器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楚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每到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的皮肤都特别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仅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我们的脸色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过好多款的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都没有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之后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当然要试一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面，皂基再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超强的清洁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可以轻松地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黑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上的皮肤水润细腻又透亮，还带有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味儿。日常的防晒淡妆都可以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耽误。那么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星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只需要299元。好的，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吉普3-1冲锋衣。换季到底要穿什么外套？这款吉普3-1冲锋衣可以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再加上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下雨，日常的小雨都不怕淋湿；单独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是初秋单穿非常舒服。那深秋和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再现。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哪怕是微胖的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入手。衣长刚刚好盖住胯，小个子不怕压身高，里面可以叠加毛衣加内胆，也不会紧绷。袖口是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偏宽松，如果想要合身那就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们可以正常选。这款全新的吉普3-1冲锋衣多种颜色可以挑选，尺码从加小到3个加大，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格599元，大象星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星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一提到肠镜检查，很多朋友就有点发怵。但我要告诉您的是啊，目前肠镜检查是肠癌筛查的金标准，而且无可取代。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说一说，为什么一定要重视肠镜筛查。
3: 因为做肠镜的话，是我们筛查肠癌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做肠镜，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像我们既往的话是要求45岁就需要做筛查，但是这两年的话，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肠癌的一个防治以及发病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推荐40岁就要做首次肠镜进行一个筛查。当然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的家族里面一级血亲它是有肠癌的，它的发病年龄很年轻，就比如说发生肠癌它就在40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级血亲的所有家属他不能够40岁再去做筛查，而是应该提前10年。还有一些疾病，就比如说我们的淋巴综合征，还有一个遗传性的一个肠息肉病 APC 的胚系突变的携带的这个家系当中，它就可能会更早，就比如说淋巴，甚至我们也是推荐20多岁，就是或者家系里面第一个发病的人的这个年龄往前再推10年。 APC 的话可能就在1成年，我们就推荐要积极的做，甚至在家族当中有去世的比较早的或者20多岁发病的这个人的话，他甚至10多岁能够配合能够做无痛肠镜的情况下，就要去进行一个筛查。
2: 谢谢谢玲医生。普通人群45岁之后建议一定要开始做肠镜检查，高危人群则根据具体情况更早些时候就要开始筛查了。而且血液肿瘤标志物的检查以及粪便检查不能够替代胃肠镜检查，所以考虑安排你的下一次胃肠镜检查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将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素在挑逗。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FM 九一点八，
7: 北京时间14:00。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0: 14:00，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主城以及二环没有异常的拥堵信息，大家可以正常通行。提醒大家呢，南二环和东二环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在昆玉高速回昆这个方向，大概是有855米左右的这个拥堵，是集中在了常规的明泉这一段，建议大家提前可以从广卫立交来绕行。
7: 应急常识365。
11: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12: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4: 正品可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6: 送亲友搞心意，
17: 送家人享美味。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0。

0: 人的皮肤都特别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仅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我们的脸色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过好多款的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都没有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之后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当然要试一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再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超强的清洁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可以轻松地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脸粗大毛孔，提亮暗黑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上的皮肤水润细腻又透亮，还带有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味儿。日常的防晒淡妆都可以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耽误。那么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只需要299元。好的，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吉普3合1冲锋衣。换季到底要穿什么外套？这款吉普3合1冲锋衣可以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再加上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下雨，日常的小雨都不怕淋湿，单独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是初秋单穿非常舒服，那深秋和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再现。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哪怕是微胖的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入手。衣长刚刚好盖住胯，小个子不怕压身高，里面可以叠加毛衣加内胆，也不会紧绷，袖口是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偏宽松，如果想要合身那就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们可以正常选。这款全新的吉普3合1冲锋衣多种颜色可以挑选，尺码从加小到3个加大，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格599元，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当我们休息了，

0: 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

0: 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爱或被爱其实

来关注一下云南交通之声的特别提示，目前在昆玉高速回昆这个方向，连大立交来到呈贡服务区这一段呢，车流量已经开始明显增大了。再次提醒大家，在车多的时候注意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注意行车安全。更多的出行路况以及高速的通行情况，您都可以关注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 FM918YN， 在微信公众号上呢，输入您要查询的高速的关键词，来掌握一手的高速通行路况。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0: 王。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啊。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5: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房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房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4: 是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2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5: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新大医京城，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是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5代加强型是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

0: 千世界。释可明36位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1: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0: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90年江水奔流，90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名单，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实干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兵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关注一条最新的路况信息，高海监控室提示，目前观音山大桥至白鱼口出口收费站车多，请车友注意安全。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每到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的皮肤都特别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仅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我们的脸色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过好多款的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都没有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之后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当然要试一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再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超强的清洁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可以轻松地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黑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上的皮肤水润细腻又透亮，还带有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味儿，日常的防晒淡妆都可以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耽误。那么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只需要299元。好的，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吉普3合1冲锋衣。换季到底要穿什么外套？这款吉普3合1冲锋衣可以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再加上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下雨，日常的小雨都不怕淋湿，单独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是初秋单穿非常舒服，那深秋和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再现。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哪怕是微胖的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入手。衣长刚刚好盖住胯，小个子不怕压身高，里面可以叠加毛衣加内胆，也不会紧绷，袖口是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偏宽松，如果想要合身那就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们可以正常选。这款全新的吉普3合1冲锋衣多种颜色可以挑选，尺码从加小到3个加大，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格599元，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抓紧抢。

0: 10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00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17点整，来关注此时最新的路况信息。有请指挥中心的路况记者王荣霞为大家介绍。你好，小王。
4: 小明，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点整，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北京路北向南，从昆前路到永平路的方向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永平路的西向东从南坝路到春城路的方向有7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400米，这两段都是临近火车站，车辆排队比较明显，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另外，世博路南向北从白龙路到川津路的方向也是有接近1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白龙路或者是铂金大道。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A 线从明玻璃胶到关南立交的方向拥堵大概有1.5公里，后方缓行有3.6公里。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的方向拥堵也是有1公里，后方缓行有600米。这两段都集中在南二环及关南立交周边，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提前从明玻璃胶、福德立交出口驶离，绕行广福路或者是日新路。另外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菊华立交的方向也是有1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600米，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彩云北路。最后看看昆曲高速的进城方向，从九龙湾立交到小庄立交拥堵有1.2公里，后方缓行有4公里左右。建议赶时间车可以绕行丰源路或者是北京路的北段。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大概900米的拥堵。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主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好的，感谢小王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补充的路况信息。85号线选提示，西二环北向南上层明玻璃交桥匝道口右边车道发生3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请车友注意避让事故现场。来自曲靖交管高速公路二大队的消息，沪昆高速公路曲胜段盛进关至贵州路段2152公里的位置，交通事故已经处置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但由于之前滞留车辆较多，请各位驾驶员朋友行经该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关注完这一时段的最新路况，我们接下来要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张超，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张超。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8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60 曲胜高速曲靖往贵州方向盛进关收费站至贵州省界之间受事故影响拥堵约6公里，目前已开放超车道供车辆通行，请途经此路段的车友注意观察，谨慎驾驶。另外，受节假日返程高峰影响，昆松高速进城方向九龙湾立交至小庄立交路段，昆玉高速进城方向联大立交至呈贡服务区路段，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呈贡服务区路段，昆石高速朱家村立交至小十八立交进出城双向路段车流量较大，车辆通行缓慢，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目前全省其他高速公路运行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张超的介绍。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表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2: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精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每到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的皮肤都特别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仅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我们的脸色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

0: 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轻肤，可以轻松地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黑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上的皮肤水润细腻又透亮，还带有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味儿。日常的防晒淡妆都可以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耽误。那么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只需要299元。好的，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吉普3合1冲锋衣。换季到底要穿什么外套？这款吉普3合1冲锋衣可以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再加上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下雨，日常的小雨都不怕淋湿；单独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是初秋单穿非常舒服。那深秋和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再现。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哪怕是微胖的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入手。衣长刚刚好盖住胯，小个子不怕压身高，里面可以叠加毛衣加内胆，也不会紧绷。袖口是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偏宽松，如果想要合身那就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们可以正常选。这款全新的吉普3合1冲锋衣多种颜色可以挑选，尺码从加小到3个加大，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格599元，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侬还好吧？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宝丰半岛湿地公园作为 COP15 生物多样性展示基地，有沉水廊道、观鸟廊、大草坪，可观察珍稀动植物，适合亲子科普和自然探索。地址在官渡区环湖东路宝象河旁边，开放时间9点至17点。
3: 应急常识365。
4: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4: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17:30，关注此时最新的路况信息，有请指挥中心的记者王荣霞为大家介绍。你好，小王。
3: 小明，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二环西路北向南，在黄土坡立交附近有大概1.6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7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海源路或者是滇缅大道。二环南路东向西，在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的方向也是有1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6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日新路。北二环 A 线从二环北路到北教场立交的方向也是有9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1.1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龙泉路或者是林雨路。东二环的 B 线从东二环 A 线从菊华立交到大树营立交的方向有大概700米，后方缓行有2公里左右。建议赶时间车友也是可以走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高速方面，昆曲高速的进城方向从九龙湾立交到小庄立交的方向有1.6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3.4公里，排队是比较长的，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绕行丰源路或者北京路的北段。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4: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每到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的皮肤都特别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仅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我们的脸色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过好多款的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都没有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之后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当然要试一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再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超强的清洁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可以轻松地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脸粗大毛孔，提亮暗黑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上的皮肤水润细腻又透亮，还带有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味儿，日常的防晒淡妆都可以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耽误。那么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只需要299元。好的，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吉普3合1冲锋衣。换季到底要穿什么外套？这款吉普3合1冲锋衣可以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再加上摇粒绒内胆2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 单穿外壳防风防下雨，日常的小雨都不怕淋湿，单独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是初秋单穿非常舒服，那深秋和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再现。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哪怕是微胖的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入手。衣长刚刚好盖住胯，小个子不怕压身高，里面可以叠加毛衣加内胆，也不会紧绷，袖口是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偏宽松，如果想要合身那就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们可以正常选。这款全新的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多种颜色可以挑选，尺码从加小到三个加大，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格599元，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肝脏疾病是普通人群中的高发疾病之一，那么常见的肝脏疾病都有哪些？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跟您梳理一下。
3: 高原性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肝炎、甲乙丙丁肝，这个呢一个；第二个呢酒精；第三一个的话，这点听众朋友反复强调一些，我们叫的药物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这一块的话，目前来讲在我们看到的患者里面很多，就像我们老古人提到的是药三分毒是有道理的。因为刚才提到了肝脏呢，它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代谢器官，基本上绝大多数药物都是在肝脏里面代谢的，包括有一些保肝药它也在这个肝脏里面代谢，所以呢不必要吃的药一定不能乱吃药。尤其对一些中老年的朋友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千万别乱吃药，比如说你血压高了，降压药你必须吃，有糖尿病降糖药你必须吃，有甲亢你必须吃，但有些所谓的保健品、无关紧要的非处方的药，或者是一些来历不明的一些偏方，这些是对肝脏损伤是有些是相当厉害的。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现在叫代谢性肝病，就是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包括像肥胖、高脂血症，然后一些代谢性的一些肝损伤也开始出现了。核心来讲，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控制，不要乱吃药。另外的话就是健康的饮食、身体锻炼、规律的作息，控制好以后的话，整个肝脏的话，它也会恢复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2: 谢谢王林教授。目前一般体检项目都包括肝功能筛查，每年或每次体检时认真配合做好检查，掌握自己肝脏的健康状态。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抓紧抢。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91.8，
2: 北京时间18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18点整，来关注此时最新的路况信息。有请指挥中心的记者王龙霞为大家介绍。你好，小王。
5: 小明，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点整，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彩云北路北向南，在世纪金源路段有大概1.5公里的拥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昆洛路。莲花池镇街南向北，在121大街辅路的附近也是有900米的拥堵。121大街东向西，从环城北路到莲花池镇街的方向也是有800米的拥堵。这两段都是靠近学校，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建设路或者是红山东路。关南大道北向南，在广福路辅路的附近也是有大概800米的拥堵，建议可以绕行南坝路或者是前兴路。南二环 B 线从福德立交到明波立交的方向拥堵大概有1.6公里，后方缓行有4.3公里左右，是当前缓行最长的距离，建议可以赶时间车友可以提前从福德立交或者是关南立交出口驶离，绕行广福路或者是日兴路。东二环 A 线从菊华立交到大树营立交的方向有大概9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2.3公里，建议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昆曲高速的进城方向，从九龙湾立交到小庄立交的方向有大概8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4公里，排队也是非常明显的，建议可以绕行丰源路或者是北京路的北段。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4: 好的，感谢小王的介绍。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未来两天雨水不多，但昼夜温差较大。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要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你好，永熙。
7: 你好，主持人。未来两天，我们云南大部分地方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天气稳定，晴多雨少。河谷一带局地高温还在持续，大家防暑千万不能松懈。目前中南半岛的热带低压正在发展北移，未来会推动我省西南部的降雨增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大部分地方晴天为主，只有昭通北部、西南部有阵雨，局部中雨。后天这部雨区会向西扩张，还是以阵雨为主，局部中雨。到了大后天，水气输送进一步加强，西部、南部雨势明显增大，德宏、宝山、临沧、普洱西部将迎来中雨，局部大雨。与此同时，一股弱冷空气南下，率先影响滇东北、滇东边缘。随后自东向西逐步渗透，那在国庆的前期，省内各地会陆续迎来秋雨秋凉。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镇和公园多云，16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3到34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晴，23到35度；尼亚纳克里茶马古道阴转多云，18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6到29度；官渡古镇多云，18到27度；丽江古城晴转多云，14到26度。 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7到28度；东昌红土地晴转多云，23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7到21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多云，17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8到27度；大理古城多云，16到28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18到27度；石林外江欢蓝莓庄园多云，17到29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4: 好的，感谢永熙的介绍。
8: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2: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可下单。
1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2: 送亲友搞心意，
13: 送家人享美味。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4: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

0: 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过好多款的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都没有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之后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当然要试一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再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超强的清洁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可以轻松地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脸粗大毛孔，提亮暗黑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上的皮肤水润细腻又透亮，还带有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味儿。日常的防晒淡妆都可以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耽误。那么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只需要299元。好的，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吉普3合1冲锋衣。换季到底要穿什么外套？这款吉普3合1冲锋衣可以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再加上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下雨，日常的小雨都不怕淋湿，单独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是初秋单穿非常舒服，那深秋和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再现，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哪怕是微胖的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入手。衣长刚刚好盖住胯，小个子不怕压身高，里面可以叠加毛衣加内胆，也不会紧绷，袖口是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偏宽松，如果想要合身那就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们可以正常选。这款全新的吉普3合1冲锋衣多种颜色可以挑选，尺码从加小到3个加大，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格599元，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应急常识365。
1: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2: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18:30，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有请指挥中心的记者王荣霞为大家介绍。你好，小王。
4: 小明，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彩云北路北向南，在世纪金源路段的主路有大概1.5公里的拥堵，辅路的同方向也是有700米的拥堵路段，这一带是世纪神商圈和建材物流的区域，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昌虹西路或者是昆洛路。另外，海埂路东向西，从仁泽路到西海路的方向，古渡路口西向东，在傅家营路方向都是有短时间的缓行，请耐心通过。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菊华立交到大树营立交的方向有1.1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2.7公里。虽然拥堵是刚过一公里，但是后方缓行超过了2公里，建议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的方向也是有7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800米。建议可以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日新路。昆玉高速的双向都是有缓行的，出城方向的民权立交附近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500米。进城方向也是在民权立交附近有大概900米的拥堵，建议进出城的车辆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或者是小板桥出口绕行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好的，感谢小王的介绍。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AI 创作算力总告急，多平台来回切换，充值操作太麻烦。来移动像充流量一样买算力，9.9元享1200的算力豆。登录中国移动 APP， 一键兑换 Token、WorkBuddy 等10多款主流大模型随心畅用，搭配移动5件套、零息屏、AI 云电脑齐助力，办公学习高效省心，赢在 AI 起跑线，就用移动5件套。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线、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线、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6: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2: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

0: 可明36位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新，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是可名36位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是可明36位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是可明36位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1: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0: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是可明36位透眼贴啊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关于啊咱们这档节目的开播啊，其实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上，我们呢能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呀少花一些冤枉钱啊，咱们可以呢少遭一些罪。所以我们收音机前呢，就是有任何眼病患者啊，不管说大家有任何问题想咨询呢，想了解，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部热线电话呢，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在节目里边啊，我会根据大家这个眼病的具体情况给大家呢进行讲解，尤其啊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你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这36位透眼贴它在治疗我们眼病当中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呢特殊的治病功效。36位透眼贴啊，因为我们讲到它是一个百年传承的一个老方子了，而且就是传到现在为止啊，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一个高科技产品。所以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讲啊，就说不管你现在，你看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可能患有这种青光眼呢、白内障啊，还是说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包括说这种近视的、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的，还有呢这种匀翳斑翳的这种翳状乳肉，再就是大家呢有这个糖尿病性的眼病、高血压性的眼病啊，还有像眼睛上形成的各种炎症，你包括说像这个角膜炎、结膜炎啊、虹膜炎、视神经炎，还有这个虹膜粘连等等啊。那么这些眼病它都是在36位透眼贴的主治当中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们患有这些眼病，那么咱们完全可以通过36位透眼贴进行治疗啊，你不用打针啊，大家你也不用去吃药，也不需要呢去做手术，让大家康复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但是今天节目开始啊，我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36位透眼贴可能大家关注我节目都知道啊，这次咱们国家呢对于眼科上有一个帮扶的补贴救助，而这部分的补贴救助资金呢，就是到现在为止，到今天为止，咱们的救助资金呢也就只剩下最后这么一点了，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呢，随时咱们这活动就结束。很多地区呢，可能咱们有的听众朋友大家知道，很多地区没有这个名额了，就是大家再报名的话你享受不了。

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了。啊，好多我们的老患者，包括说我们的新患者朋友，大家问我说，王老师，这个优惠政策我们这地区怎么没有了？因为它名额有限，它不是说每个人都能给大家救助得到，所以我为

刘源把闻讯和岳康康恋爱的照片发到了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爱情失败，青春消散。启建穿插闻讯童年求学期间曾经因为坚持自己看到的真相被孤立排挤的经历，新旧两种教育状态，禁锢与冷漠，粗暴与迷茫，深刻表达了作者对于当下这个时代的思索。

作者王刚，作家、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身于乌鲁木齐，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现居北京。编剧的代表作品有《甲方》《乙方》《天下无贼》，电视剧《月亮背面》，曾因编剧电影《天下无贼》获得第42届中国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这部《关关雎鸠》超出了我的想象，整个作品写出了文逊这个人，从一个剧作家到学校当老师，有自己的理想，结果在学校到处碰壁，显然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但长期形成的传统惯性使得主人公在老师当中得不到致敬，在学生里面几乎也没有人欣赏，很孤独。王刚写了一个抱有理想的人处处碰壁，和别人合不来，看起来是写这个人的个性过于特别，不能适应，但反过来，那么大的学校，而且是一个艺术学校，为什么就容不得这样有个性的人呢？会让你反过来反省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学校，我们的传统。这部作品在今天看来有一种警醒的作用，有一种镜子的作用。现在我们的作家写当下或者处理当下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困境往往是无力的，而关关雎鸠触及了这个领域，有他自己的想法，因此这部作品是2011年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2012年的重要的收获。

0: 关关雎鸠，望文生义会觉得就是写爱情，关关雎鸠，君子好逑。闻讯和岳康康不能说没有爱，但这爱到了后来也很伤感。闻讯以为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爱人，岳康康却没有诚心和他在一起，即便是最亲近的人和自己也是有错位的。所以闻讯在事业上是失败的，在情感上也是失败的，他是一个理想的失败者，一个理想的可望不可及的故事。理想在现实里面不断地被磨损，甚至最后让理想变得很迷茫，让一开始很亲近的人最后变得很迷茫，这就是现实。这部描写知识分子当下精神困境的作品，这样一种处理，这样一种揭示，在小说里面是比较少见的。王刚的这部作品对当下精神生态的关注、研究、揭示，对认识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状态非常有必要。而且，我们在看其作品的时候，既希望作家当中有一些新面目，也希望作品有一些新写法或者新突破。每一年都要出现一些新的东西，把长篇小说的现状不断的刷新。这部作品就是对当下长篇小说描写现实的一种刷新了。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

这部作品在今天看来有一种警醒的作用，有一种镜子的作用。现在我们的作家写当下或者处理当下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困境，往往是无力的，而这部小说触及了这个领域，有他自己的想法。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关关雎鸠》，直面教育现状，关注当代大学师生关系，作者王刚。

作者是知名编剧，编有甲方乙方、天下无贼等等。关关雎鸠是人民文学十月号重磅推荐。30年前，刘心武班主任开创了伤痕文学的先河。30年后，王刚关关雎鸠呼唤时代教育思考。

接下来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第三章。照相机的镜头透过了窗口，落在了那棵法国梧桐树上。一个足球正狠狠地朝树根上射过去，很快被弹回来，紧接着再次射出去，又被弹回来。这让他产生了好奇，球技不错，是谁会在这儿踢足球呢？移动着镜头，终于找到了那个戴着眼镜的高个儿男孩子。不得不承认，这个孩子的笑很有感染力，连闻讯都被他刹那间绽放的笑容打动了，跟着他一起笑了。有一个女人走到他的身边，轻轻拉拉他，好像是在制止他，可是男孩子没有理会。闻讯认得出来，那个女人应该是学校招生办的，他认为男孩子有些影响了考去外面的平静。他严厉地劝阻了半天，却没有任何效果，最后无奈地离开。回到了考区门口，那儿聚集了许多人，他们的脸上露出了苦涩。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考生家长，这些人站在门口，像是受害者一样，盼望、失望、绝望，表情非常呆滞。他们的孩子还没有开始考试，他们为什么显得这么可怜？他们可怜什么呢？闻讯本来是想拍摄那些树和街景的，现在却对这个男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心想他是一个考生，哪个专业呢？他知道面试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时手机突然响了，是短信。闻讯老师，今天上午有两个考生请给予特别关注，是学校领导介绍的，一个叫刘源，今天上午9点半左右考，一个叫于婷婷，今天上午11点左右考。他仔细看着这条短信，内心感到新鲜而又沉重。他开始还对面试艺术类考生有些浪漫的想象，教授们尊贵地坐在台上，下边是明朗如春天一般的孩子们，他们全是渴望成为艺术家、作家、导演、编剧的人，他们有梦，而且为了这个梦已经从童年开始做准备。

0: 一个考生进来了，女孩子胆怯地看着几个坐着的老师，在递交了准考证和考生登记表之后说，老师，我可以做自我介绍了吗？她点头，然后奇迹出现了。女孩子突然像一根天线那样挺立起来，提高了声音，全身僵硬如化石般的比起了一个姿态，声音洪亮地说，我叫李思谦，李是木字李，思是思想者的思，我爸爸妈妈之所以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是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者。他忍不住打断了女孩子的抒情，充满好奇地问，是谁给你在这么小的时候就灌输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女孩子呆住了，显然她没有想过自己刚才说的真的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静默持续了几秒钟之后，提问开始了，你看过什么书？
1: 安娜·卡列尼娜，变形记，老人与海，欧亨利的小说。
0: 你看完了吗？犹豫。
1: 看完了。
0: 你对列文这个人还有印象吗？
1: 列文。
0: 女孩子完全呆住了，她不知道列文是谁。她等了足有半分钟，当确定没有看过安娜·卡列尼娜之后，她本来想说，对于一个想考戏文系的学生来说，看没有看过安娜不要紧，要紧的是明明没有看过却撒谎说自己看过。然而她什么也没有说，那个女孩子的胆怯和简单让她认为自己不能这么说。

女孩子出去了，她低头打分，多少分才合适呢？想了想，给这个叫做李思谦的女孩子打了

0: 接下来更让他感到了奇迹，因为进来的考生一个个都是女孩子，他们与李思谦大同小异，腔调几乎没有任何差别，长相也有近似的地方，比如他们的脸上都有青春痘。看着一个个女孩子进来又出去，他心里难过起来。男孩们呢，他特别渴望出现一个男孩子跟自己一样热爱文学，怀揣着关于电影戏剧的梦想，但是没有男孩子，他渴望着下一个考生是个男孩。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

0: 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行。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读这本书对中国读者了解日本近代史，尤其是明治维新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参考的价值。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京城出版社出版的《明治天皇》，作者是日本作家山冈庄八。

19世纪中期，日本幕府末年，外国船只频繁出没日本近海，要求日本通商开国，德川幕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同时，贫困潦倒的日本宫廷，当朝孝明天皇也在忧虑着，有志之士开始思考救国之道，他们打出了尊皇攘夷的旗帜，力争借国难之际迫使幕府交权管理，实现国家的革新。

这个时候，被送入宫廷侍奉天皇的大纳言之女中山庆子怀孕了。在举国关注的目光之中，一个男婴降生，他就是在日本乱世出身，肩负着日本近代重大变革之任的明治天皇。

本书以文学的笔调，宏大的篇幅，详细描绘了日本近代那场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倒幕运动的整个过程，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日本近代人物形象，展现了有志之士为推翻幕府统治、实现国家兴盛所付出的艰辛的努力，所具有的坚定的信念。读这本书，对中国读者了解日本近代史，尤其是明治维新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参考的价值。

作者山岗庄八，1907年出生于日本新泻县，17岁起开始从事印刷装订业，1933年创办了人众俱乐部，开始启用笔名。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一生著述很多，创作日本历史小说20部，计100册，为日本著名的历史小说家。1978年9月30号去世。日本1998年曾经选出最畅销的10部时代小说，山岗庄八的德川家康排行第9，总销售量竟然超过3000万部。

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读者的书评。嘉永三年，也就是1850年，一位法号连月的尼姑，为了躲避流言而四处寻找落脚点。施以援手的清水寺的和尚月照和拜托连月说情的大夫田中和内介相继出场，由这两个心存抱负的人物，小说拉开了宏大的叙事场线。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大和民族沉睡了多年的太平盛世即将惊起，效忠皇室的大纳言把爱女送往宫廷，为屡受皇子夭折之痛的天皇延续香火。中山家的家臣兼庆子的老师田中和内介临危受命，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之中，期盼着拯救国人于水火的第122代天皇的降生。

之前，山港的德川家康风靡中国书史，他讲述的完全是一个历史的故事，而明治天皇讲的是影响至今的现代大变革，人们从前者那里只能抽象地关照着自己，而在后者那里看到的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有评论认为，作为一本历史小说，作者用优美的文字娓娓道出日本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及全国奋跃的情形，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郁的历史厚重感。如果读过这本书，一定有读者头脑里面会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在19世纪后半叶，中日两国同时面临着西方殖民入侵的困境，并且也几乎同时进行了维新运动，为什么一个成功了，一个却失败了？相比于戊戌六君子被砍头的惨败的收场，明治天皇率领维新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最终把日本带入了富强的快车道，基本的精神一直影响至今。书里面让日本沦为殖民地的那几个章节，光看英国、荷兰、美国、俄罗斯等国威逼利诱，迫使幕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开放口岸，就忍不住会想到我们的林则徐、鸦片战争等影片。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同样的屈辱，难免会让中国读者对这本书有着切肤之痛的共鸣，从而带来更多的思考。

0: 和关注。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8: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0: 读这本书对中国读者了解日本近代史，尤其是明治维新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京城出版社出版的《明治天皇》，作者是日本作家山冈庄八。明治天皇再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变革，以优美的文笔、宏大的场景，详细描绘了日本近代决定国运的倒幕运动的整个过程。本书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日本近代史人物形象，以及他们的坚定信念，对安政大狱、阴田门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详实生动，是一部了解近代日本不可多得的佳作。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连月不在。人有时会猛然记起不经意间忘记掉的重要的事情，而一旦想起，就会发自内心的为自己的粗心而震惊。那天全场的气氛就是这样，不，与其说全场，倒不如说是搬家尼姑连月震惊更为贴切。此时连月的搬家和他那不拘一格的和歌成为京城里街谈巷议的话题，没有人知道这位尼姑的准确的年龄，只是听说他的父亲撒手人寰时，他说了一句，此逢大恶

之年，类似于中国的本命年，但计算方法不是十二或者十二的倍数，而是指男性虚岁25岁、42岁、61岁，以及女性虚岁19岁、33岁、37岁。于是人们推测，那年他应该是33岁上下吧。从那以后，10年过去了，如今已是嘉永3年，公元1850年。即便如此，尼姑依然励志如旧，也因此总是遭到轻浮男子的尾随，不得已四处搬家。今天，他来到清水坂卖陶瓷，正好清水寺的月照路过此地，他向月照诉起苦来。月照除了弟弟信海和陈旧院的镇慎，还带来了4个威严的武士。手艺不错嘛。听到武官有些过于端正，年轻的月照这么说，连月尼姑赶紧询问哪里有合适的转居之处。我在圣护院附近的住所进了强盗，而且那里流言越传越广，我再也住不下去了。听尼姑这么一说，月照觉得自己似乎也有所耳闻，于是他说，要是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目标，就来陈旧院给我们侦查吧。

强盗吃了三碗大麦炒面，是吗？那位名字叫做日下部的侍卫突然发问。居无定所者，心忧万般伤断肠，愁情难思量，朦胧月夜花团下，静卧深思难安康。好像正在等着这个话题似的，三国大学笑嘻嘻地吟诵着连岳创作的和歌。吟诵完，他还用一种似乎同情的语调调侃补充，那样的留言对这种心境下的尼姑师傅而言，未免过于残酷了吧。连岳尼姑满脸通红，留言中的强盗是个身强体壮的男子，尼姑不忍放任不问，就将别人送来的现成大麦亲手做成炒面施舍给他吃了。要是有米的话，就可以做米饭给你吃了。听到这话，强盗眼眶红润了。吃完三碗炒面，他悄悄把已经藏好的装有偷盗来的物品的小包推向尼姑。尼姑没有接，当然这些东西本身并不值多少钱。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个强盗走出尼姑的草屋，刚过五六条街，就在一条上坡道的路口吐血而亡。第二天早上，发现这情况的百姓说，那人背着个大包袱，皮上写着一个叫连岳的名字，一定是他的亲戚。

一传十，十传百，形成了不小的骚动。毫无疑问，强盗是被大麦炒面毒死的。验尸的官人并没有过度怀疑尼姑，但这样的事件注定要成为市井之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不仅如此，一些欲向尼姑示好之人打着消除谣言影响的旗号，甚至上门来询问事情的真相。

尼姑尖叫着逃出了尼姑庵，像往常一样，她在门口挂上连月不在的牌子，然后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头扎进了手工陶瓷的制作当中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尼姑的美貌以及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年轻外表一定会使人产生联想，她的背后或许隐藏着很深的孽障。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

到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的皮肤都特别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仅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我们的脸色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过好多款的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都没有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之后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当然要试一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再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超强的清洁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可以轻松地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黑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上的皮肤水润细腻又透亮，还带有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味儿，日常的防晒淡妆都可以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耽误。那么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只需要299元。好的，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吉普3合1冲锋衣。换季到底要穿什么外套？这款吉普3合1冲锋衣可以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再加上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下雨，日常的小雨都不怕淋湿。单独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是初秋单穿非常舒服，那深秋和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再现。是一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哪怕是微胖的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入手。衣长刚刚好盖住胯，小个子不怕压身高，里面可以叠加毛衣加内胆，也不会紧绷。袖口是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偏宽松，如果想要合身那就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们可以正常选。这款全新的吉普3合1冲锋衣多种颜色可以挑选，尺码从加小到3个加大，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格599元，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都能够变得更勇敢。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9: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草海隧道湿地公园与西山遥遥相望，有彩虹步道、大草坪、拱桥，适合亲子散步、骑行，可以俯瞰滇池风光。地址在西山区庄基路与明和路交叉口

0: 南方向699米，全天免费开放。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

0: 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台灯并不能够护眼，台灯的国家标准当中也根本就没有护眼这一项。那么这个台灯究竟该怎么选呢？这一节啊，我们给您三个实用的小建议。建议之一，看参数，先选择无可视频闪、亮度充足、频谱宽的台灯，要看实打实的物理参数，比如国 AA 级照度、4000K 色温、

RA 大于等于90显色指数、RG0 蓝光危害等级这几个参数。要注意了，绝对意义上的无频闪目前是不存在的。所谓无频闪护眼灯，只是通过技术把低频闪变成了高频闪，闪呢还是在闪的，只是快到你眼睛感觉不到了。所以选无可视频闪的就可以了。建议之二，看类型，只要亮度够，无可视频闪就可以使用。建议之三，看环境，开台灯的时候一定要把房间的顶灯也打开，别让眼睛在亮区和暗区之间频繁调节，增加视疲劳。环境光加上台灯的组合照明才是最舒服的用眼光环境，您记下了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

0: 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每到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的皮肤都特别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仅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我们的脸色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过好多款的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都没有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之后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当然要试一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再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超强的清洁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可以轻松地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脸粗大毛孔，提亮暗黑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上的皮肤水润细腻又透亮，还带有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味儿，日常的防晒淡妆都可以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耽误。那么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只需要299元。好的，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吉普3合1冲锋衣。换季到底要穿什么外套？这款吉普3合1冲锋衣可以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再加上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下雨，日常的小雨都不怕淋湿，单独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是初秋单穿非常舒服，那深秋和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再现，是一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哪怕是微胖的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入手。衣长刚刚好盖住胯，小个子不怕压身高，里面可以叠加毛衣加内胆，也不会紧绷，袖口是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偏宽松，如果想要合身那就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们可以正常选。这款全新的吉普3合1冲锋衣多种颜色可以挑选，尺码从加小到3个加大，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格599元，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全世界范围内醋的故乡在哪儿？源头在哪儿？老祖宗在哪儿？咱们中国，就是咱们中国。
1: 哇！
0: 我研究了全世界1700多种醋，我告诉你，好的也是具有这个药物功效的一款药醋，就在咱们中国。
1: 嗯，我们山西的醋最有名，山西、
0: 山
1: 陕
0: 西的
1: 西都吃醋。
0: 醋，对，静止，你知道吗？为什么说咱们中国被称之为叫醋的老祖宗、发源地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早在3000多年前，咱们中国就开始酿醋了。
1: 酿的最早，
0: 对，
1: 有记载吗？
0: 有啊，在这个《周礼》这本古书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了，而且在当时这个朝廷还专门的设有管理醋的这个醋政司，
1: 哦哟，
0: 有这种官员。
1: 哦，
0: 而且在这个《周礼》当中明确的就记载着，就管理醋的这个行政官员叫什么呢？叫酸人。
1: 酸人这个名儿起的也好奇怪
0: 说
1: 呀，
0: 这人酸不溜丢的
1: 酸
0: 是
1: 溜
0: 吧？
1: 溜的。
0: 哎，我告诉你啊，当时这个酸人不是说这人酸溜溜的，他是一个行政级别，是一个官名，而且他是副部级的。就按咱们现在话讲，这个级别可非常非常高啊，
1: 哎
0: 是
1: 呦，
0: 副部级、中央级的呀。所以说，你看看，3000多年前，咱们中国就已经是醋的发源地了，可以说是把这个醋啊深入的研究到今天为止几千年的历史了，
1: 是
0: 是
1: 呢，
0: 吧？要不怎么说这全世界的发酵醋的老祖宗就在咱们中国呢？我们已经做到登峰造极了，就在咱们脚下这片土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在咱们身边。
1: 哎，老师，那您快说说是谁呀？我们这一下子民族自豪感都上来了。
0: 哎，这个有一个历史的渊源啊，我给你讲个小故事，特别有意思。而且这个醋啊，为什么就是唯一一款称之叫药醋的？就是你听完这个故事你就知道了。有一个中医，而且这个中医呢，在古时候他是御医。这个御医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唐仲安，史书上真有其人。咱们大家伙要好信儿的话，你可以到这个百度上啊，你查一查，叫唐仲安，当时是一名御医。那么算一算，这个唐仲安到今天来讲的话，距今天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很久远了。
0: 对，
1: 中医御医，
0: 没错，
1: 它和醋有关系，是拿中药酿醋了吗？
0: 你看看，就是
1: 能吗？中药能 吗？
0: 要不说你聪明呢啊！我告诉你，一下就让你说对了。
1: 真的？
0: 这个唐仲安就是最早的开启了用中药来酿醋的老祖宗，
1: 哦。
0: 他是真正的把这个中药用来发酵咱们日常的这个醋的，所以说他们做的这款醋称之为叫药醋。当然
1: 药
0: 了，就是
1: 醋。
0: 300多年前还没有药醋这个名字的，他这个整个这个唐氏家族一代一代传承，一代一代的精进。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把这个中药发酵成醋的这个技术，越来越给它筛选，然后越来越精端，然后到今天为止，称之为叫药醋了。这个事儿实际上在这个唐仲安的时候吧，它也是个阴差阳错的事儿。他最早呢，他不是说想研究出一款那个用中药发酵出来的这种药醋，他当时没这个想法。因为早期的时候，这个唐仲安他们唐氏家族都是中医大夫，他
1: 御
0: 这
1: 医
0: 个
1: 嘛。
0: 对御医，然后他是祖传下来的这个看病的这种手艺。那么当时他御医给谁看病呢？皇太极有一个正史上的一个唯一认可的皇后，叫什么呢？叫孝端文皇后。
1: 哦。
0: 这个孝端文皇后原名叫什么呢？啊，叫博尔济吉特哲哲，你听这名字，哲哲，
1: 很有名的，
0: 对啊，而且就这个孝端文皇后啊，她这个名字是特别潮的一个名字，史书当中以后就把她这个皇后，因为她这个名字比较长嘛，是吧？就管她叫哲哲，啊，有点像咱们的琪琪啊，什么丽
1: 昵
0: 丽
1: 称
0: 啊，
1: 儿。
0: 对，就叫哲哲。当时这个孝端文皇后就得病了，但是她这人矫情，你知道吗？矫情到什么程度呢？不能吃苦的，就一丁点苦味的东西他都吃不了。
1: 那得病得吃药啊，药都苦啊。
0: 对啊，咱就说忠言是逆耳的，良药
1: 是苦口
0: 苦口的，他闻不了这药味儿，他就矫情嘛。但是呢，他爱吃醋。
1: 爱吃酸的。
0: 对，我说这个醋啊，不是说是妒忌这个吃
1: 他不
0: 醋，
1: 敢，皇后他不敢妒忌。
0: 对，他吃什么呢？就爱吃这个宫廷里酿的这个醋，他就爱吃这个酸味儿。
1: 我也爱吃酸味儿，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每次吃饺子馅饼，
0: 啊，
1: 我都得倒半碗醋
0: 哦。
1: 吃。

0: 完了之后吃饱了，把那个醋汤一喝，哎
1: 哎
0: 呦
1: 呦，
0: 哇，酸溜溜的，特别好喝。后来再大一点儿，当时苹果醋特别流行，
1: 啊，
0: 我就非得让爸爸妈妈给我买，然后放到冰箱里。
1: 苹果醋是吧？
0: 对，
1: 苹果醋最有名的是美国的啊，所以说当时我就说这个哲哲皇后，跟净室你一个毛病。
0: 我跟皇后一个口 味，
1: 对
0: 你这
1: 对
0: 样
1: 对，
0: 讲。
1: 所以说净室你有一个娘娘的口味啊。然后呢，有病了，有病得吃药啊，这可怎么办呢？是吧？当时就御医啊，就开会，头脑风暴呗，大家伙会诊呢，是
0: 想
1: 吧？
0: 招
1: 想招啊，说这有病得治啊，得开药啊。但是这哲哲皇后她不能吃药，但是怎么的呢？她爱吃醋，爱吃这酸味儿。然后御医就想到一个办法，能不能把这个治疗哲哲皇后的这些药材，给它酿造，给它发酵，给它酿到这个醋里面？那这么一来，是不是就是酸溜溜的，就没有这个苦味了？
0: 您说这些御医不也是当年的科学家吗？有钻研探索的精
1: 对，
0: 神，
1: 我说科研工作者永远是什么呢？
0: 敢想敢为。
1: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吧？他们就在解决问题。就按咱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世界上前沿的嘛。然后就说这个娘娘就爱喝这口，那怎么办呢？就想办法把这药材给它酿到这醋里头，然后这些御医们就用他们这种独特的炮制的工艺，把这种药材融到这个醋里面之后，嘿，这么一做，还发现另外一个特点：这些药材我们知道，之所以药材能够治病，是利用了药材的偏性吧？这种偏性，严格意义上讲，都是一种毒性，用这种毒性的偏性来解决我们身体的这种偏，来纠偏，人这个病就治好了。所以说，我们老话讲，是药怎么样？
0: 三分毒。
1: 三分毒。那么，通过这个药材用这种特殊的炮制工艺融到这个醋里面之后，发酵成醋之后，哎，大家伙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0: 怎么了？
1: 这些药材药性没变，就是治疗这个疾病的效果没变，反而这个药物的这个毒性，通过这种发酵成醋了之后，都给摒弃掉了，毒性没
0: 没
1: 有了。
0: 了。
1: 哎呦，这是大家伙没想到的。这等于说是另辟蹊径，又找到了一个好的一个调理娘娘疾病的好方法
0: 真
1: 吧。
0: 是呢。
1: 而且娘娘还爱吃这酸味儿，爱吃这醋，常年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这样一来一来的，就一代一代就传下来了。后来就这个唐仲安，当时他不就御医的头嘛，他们的唐氏中医，就一门心思研究这个药醋，就这一口气儿，到今天为止做了多少年？300多年，
0: 哇，
1: 一直到今天，
0: 还
1: 人
0: 有，
1: 家唐氏中医300多年的传承历史了。到今天为止，咱们可以在网上查啊，这是都能够查到这个历史渊源和资料的。唐氏中医一口气300多年的传承，只做一件事儿，就做这个药醋，一直到今天。可以说，在这个药醋的领域当中，人家是什么？老祖宗。对，人家是顶尖的。你各个国家的那些所谓的保健功效，你能跟药比吗？
0: 那
1: 是
0: 肯
1: 吧？
0: 定不能啊！
1: 唯一被能称之为叫药醋的，只有唐氏中医一脉的传承。那这个称号不是说我说的，就是你知道吗？是全世界所有的科研工作者共同推举的，把这个药醋的称号给唐氏家族的唐氏中
0: 哇，
1: 医。
0: 老师，你猜我在想什么？
1: 嗯，
0: 我说我跟娘娘一个口味，这要是我也能喝上一口药醋，我这也是娘娘的待遇了。
1: 要不怎么说呢？净使你跟娘娘就差一口醋的事儿。
0: 我也是敢想的
1: 对，
0: 人。
1: 我告诉你，你就差一口醋啊。所以说，你说这一口醋啊，可不是那么简单。我跟你说啊，就唐氏中医传承下来的300多年的，就这个药醋啊，它可是300多斤的药材熬成的这一勺醋。
0: 我们都说好的中药贵，十几斤可能才熬出来一大锅，
1: 对呀，
0: 甚至是熬出来一碗。
1: 那都是很牛的了吧？
0: 那你这几百斤熬
1: 唐
0: 一
1: 氏中
0: 勺，
1: 医，对呀，几百斤的药材才出一勺醋，
0: 那这药效肯定特别霸道。
1: 老霸道了，是吧？竟是你知道吗？这300多年来，唐氏中医一直有前沿的传承，而且他们的手工的酿造的工艺一直是口口相传的，不对外推广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一线的酿醋的这种老师傅。算一算，300多年的历史。一线的酿醋的这些老师傅，到今天为止有记载的有1000多人了。而且特别神奇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在这1000多人的一线的酿醋的老师傅身体当中，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史书上都有记载，生于哪年。

0: 年哪年，卒于哪年哪年，因为什么原因过世的都有记载。我发现了啊，在他1000多人的这个一线的酿醋的这些老师傅当中，没有一个是因为出现心脑血管方面意外的这样的疾病过世的。
1: 嗯，
0: 更没有一个因为静脉曲张最后导致瘫痪的站不起来的，在史书当中这1000多人一个人都没有。
1: 那这些酿醋师傅肯定天天都能喝到这样的好醋药醋啊。
0: 对呀、
1: 啊，他就算不喝，咱说光闻着药醋这个味儿，
0: 对，
1: 他就厉害呀。
0: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个闻味儿的这种疗法，咱们中国自古就有，这叫芳香疗法，
1: 真有 啊，
0: 用这种气味来调理疾病的，能够引导我们这个经络的走行的，这是非常高端的一门科学，在咱们中医当中叫芳香疗法，真有。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这1000多人的这个老师傅没有一个出现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突发的疾病，没有因为静脉曲张站不起来的，什么原因？就是他这一辈子都在闻这个药醋的味儿，都在时不时的用这种芳香疗法在治疗他的身体，调养他的身体。而且这个事儿我告诉你，静石在当时的咱们的中央电视台还专门进行过这个报道。我记得那年那个时候，他们首次邀请咱们的健康全球库的考察团联合这个中央电视台公开他们的秘密，
1: 嗯，
0: 进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酿醋厂进行实地的考察。中央电视台报道完事以后就走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专家团队在他们的这个酿醋厂足足待了3年的时间。而且我记得啊，当时我还年轻，跟着我们团队一起去的嘛，我还在旁边听到咱们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了他们一线的这个酿醋的老师傅。
1: 嗯，
0: 我还记得他名字呢，叫曹小龙。
1: 嗯，
0: 当时这个曹小龙老师傅啊，当年就54岁了，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就在我印象当中，这哪是54岁的人呢？就看起来就像30出头的人一样，
1: 那么年轻。
0: 对，就看起来特别年轻啊！
1: 哎呀，
0: 就皮肤啊，我告诉你啊，竟是比你用的高档的化妆品，你用完了之后那个效果都好，
1: 真的，
0: 就像30岁出头一样。他是当时是这个唐氏中医酿醋这个基地的接待我们这个采访和考察的一位专业人士，他也是他们厂的这个资深的酿醋的技师。
1: 哦。
0: 整个酿造这个药醋的过程他都全程的参与。
1: 哦，
0: 而且当时我记得记者也问他了，你就是参与这个药醋的酿造多少年了？
1: 对，我也想知道酿造多少年。54、像30出头。
0: 对呀、啊、
1: 这也太帅太年轻了。
0: 就换句话说，他被这个药醋熏了多少年呗、
1: 哦、
0: 是不是？
1: 这话不好听，但是
0: 是啊
1: ，
0: 就一直被这个芳香疗法药醋熏了这么多年，他才有这种精神状态。
1: 嗯、
0: 他跟这个记者就说什么呢，他18岁进的这个酿醋基地，在一线的酿这个药醋的这个工作他整整工作了36年。
1: 嗯，
0: 而且他的这个技艺是谁呢，是他父亲教的
1: 啊，子承父业了。
0: 子承父业，而且是什么呢，是口口相传。
1: 嗯，
0: 而且他父亲当时还活着，只不过就是退休了呗，当年94岁了。
1: 哇，高龄啊。
0: 啊，然后记者就问上，哎呦，现在老爷子这个身体怎么样啊，他说的现在他父亲94岁，血管方面、内脏方面、五脏六腑方面没有任何的毛病。而且当时这个曹小龙还说呢，他父亲94岁了，刚做完这个体检，检查出来有点小毛病吗？有点，轻微的骨质疏松，别的什么毛病都没有。你说94岁的人了，这骨质疏松还算病吗？
1: 那不算啥呀，
0: 是不是？这都不算什么
1: 了。
0: 对，而且其他方面，五脏六腑方面，尤其是血管方面，没有一丁点的问题。
1: 听着我们太心动了。
0: 是啊，
1: 我去醋厂去酿醋不太可能了，但我要是跟娘娘一样喝上几口，那可比熏蒸来得快呀。
0: 对，你要想皮肤好，要想年轻化的话，
1: 是不是、
0: 啊、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啊，我给你送到人唐氏中医的这个，
1: 我去酿醋去，
0: 酿药醋的这个基地。我告诉你，你不用酿，天天熏着它，熏30年。我告诉你，你状态比你现在状态都好。
1: 我想当娘娘。
0: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喝一口药醋，
1: 嗯，
0: 比你这熏蒸是不是来得快得多呀？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啊，你别小瞧我说的这两种方式，尤其是刚才说的熏蒸这种方式，在这种药醋的环境当中，常年的熏蒸。这些一线的酿造这个药醋的这些老师傅，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一个是心脑血管疾病的。
1: 是啊，
0: 这说明什么了你知道吗？
1: 说明血管好啊。
0: 没错，血管好。那么同样是50-60岁的人， 甚至七八十岁的人，咱不跟人家94岁的老爷子比了，
1: 嗯，
0: 咱们看看身边的，咱们收音机前的。

0: 那些六七十岁的人呢？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呢，包括你母亲，
1: 嗯，
0: 为啥宁愿把这个冰箱都塞满了，也要泡上几罐子这个偏方？不就是咱们都知道，真正的这个药醋是能够软化血管的，
1: 对，好醋能软化血管，
0: 能够降脂降压的嘛。
1: 嗯，
0: 只不过咱们不知道，这个方子的关键点不在里面的药材上，在哪儿？在你用的醋上。你用的是不是药醋？不是药醋，普通的调味品的话，它这个作用就大打折扣。
1: 所以说我妈，
0: 效果能一样吗？
1: 他喝那个效果真不好，
0: 嗯，
1: 有一回喝了还吐一肚酸水呢，
0: 哎呦，
1: 所以我就跟他说嘛，我说你整的都没有用啊，
0: 那说明他灼烧他的食道了，
1: 嗯，就不想让他喝，所以今天我才问您嘛，也是心疼他。
0: 那我跟你讲，一是他喝的太多了，再最主要他这个醋也不行，但是你家我说了，你这个醋都比那些勾兑的醋还强百倍了呢，你毕竟是正规超市
1: 买
0: 的那种酿造醋呢，当然了，你跟药醋比那没法比，但是你看你母亲经常喝这样的正规品牌的醋，她还这样。
1: 嗯，
0: 那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用的醋呢，图便宜用的醋呢，可能根本就不是醋了，它就是一个化学品，叫醋精勾兑的化学品。
1: 嗯，对，醋精不是醋，糖精不是糖。
0: 对，所以说我说什么意思呢，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通过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习惯，包括一些这个非常好的食疗方法，我们完全可以起到软化血管啊、降脂降压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这个想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么说吧，静叔，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给你一块大石头，我就告诉你，你就抱着它吧。十年之后，这个大石头能变成金子，你信不信？
1: 老师，
0: 你信不信？
1: 我已经不是三岁小孩了，我都三岁半了，我还能信吗？
0: 那
1: 别说十年了，一百年他也不能。
0: 对呀，啊，你抱一百年，这石头还是石头，是不是？所以说一个道理，现在的我们说的这个养生的这个醋泡这些药材的一些方法好不好，确实好，但是你用的这个醋它不对，
1: 醋是关键。
0: 对，那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如果你用这样的醋来泡我们这个方子的话，我告诉你，你就相当于抱这个大石头，你天天坚持说它一定会变成金子，我告诉你，谁这么告诉你，那就是泡人的，
1: 泡人的。
0: 对，你就不是泡药材泡这个养生的方子了，你泡什么，你泡咱们人呢，
1: 对，泡什么都没有用啊，关键得醋好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关键就在醋上，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而且刚才老师你也说了，那些一线的酿造的师傅们不仅没有心脑血管疾病，关键是人家连静脉曲张都没有。
0: 对，你看看厉害不厉害，
1: 这个真是挺神的，因为他们都需要一直站着，对吧？
0: 对呀，啊，酿醋一定要站着的，没听说坐着酿醋的啊。
1: 常年站着还没有静脉曲张，不瞒您说，老师，有的时候咱们当主持人的，
0: 对，
1: 遇到大型的活动也得站着，站几个小时，一场活动下来，这个腿啊又酸又胀，
0: 嗯，
1: 血管都绷得厉害，
0: 嗯，
1: 咱老百姓讲说青筋都露出来了，那时间长了不就是得这样吗？
0: 对，
1: 还有售货员不都会有职业病，老了老了静脉曲张吗？
0: 真是，教师啊，售货员呢，包括像你们做主持人的，经常出外景的，常年需要站着的，静脉曲张真是一个职业病，真是这样。
1: 对，而且静脉曲张腿上面那个青筋像两条龙似的，也挺吓人。
0: 嗯，
1: 那您说啊，静脉曲张这么普遍，那些一线的酿造师傅一站就是几年几十年，人家怎么一点毛病都没有呢？
0: 一点毛病都没有，人家没有一个有静脉曲张，你说奇怪不奇怪？神奇不神奇？
1: 对呀，
0: 是吧？我告诉你，究其原因在哪儿，就是这个药醋上的。这个药醋，它专门能够软化我们的心脑血管，这个大家伙都知道。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心脑血管，我们主要指的是动脉血管，对吧？
1: 对。
0: 实际上，我们的下肢这个静脉曲张，它是什么？静脉血管。
1: 嗯，
0: 那么静脉血管也好，动脉血管也好，它是不是都是血管？
1: 嗯，
0: 它血管壁的成分大同小异，虽然说有一些差异啊，但是它里面所有这个血管壁的组成的成分
1: 一样的，
0: 基本上一样。那你想过没有，硬化起来是不是是周身上下从头到尾的一种硬化？
1: 肯定啊。
0: 我们说这个药醋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降低我们的血脂，降低我们的血压，那么首先表现的它作用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也是从头到脚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它浑身上下都起作用啊。我们现在说一说血管壁硬化了，咱们大家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心脑血管，
1: 嗯，
0: 颈动脉，冠状动脉，大家伙认为哎，这些都是这个动脉硬化的地方，是吧？血管硬化的地方。其实我告诉大家伙，等你到心脑血管、颈动脉和冠状

0: 动脉的时候，这已经是最后一步硬化的地方了。实际上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早已经出现血管壁的硬化了，只是说大家伙不知道而已。我告诉你，就是静脉曲张的患者，10年之后，90%的人都会有动脉硬化、血压高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因为早期就是已经开始就一步一步的出现硬化的问题了。
1: 它逐步侵蚀，是不是？早就有这个迹象。
0: 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一旦硬化，它不会挑地方，都会这个硬化。只是早期的静脉曲张，咱不在乎的，不把它认为是动脉硬化。但是这个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已经是血管壁硬化的第一步开始了。
1: 但老师，我都害怕了。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们站几个小时，腿部血管就会胀成这样，那是已经硬化了吗？
0: 对呀，实际上已经是早期的这个表现了啊。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站的时间长了，有下肢浮肿啊，或者一过性的疼痛啊。如果说是一过性的，这个还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血液是什么？血液的主要成分不就是水吗？
1: 嗯，
0: 我们说水往低处流，那你
1: 往下走，
0: 对呀，你直立站着的时候，这大量的血液是不是就流到腿上了？
1: 对对对，
0: 流到脚上了。
1: 嗯，
0: 所以说你一直站着，这个小腿肚子就觉得发胀，
1: 嗯，
0: 啊，脚就发胖。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正常人，如果你这个血管壁是柔软的，有弹性的，那这个弹性的作用是什么？当你放松之后，当你比如说坐下来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下肢的血管壁它通过弹性就能够把你站着的时候下流回来的这些血怎么样给你挤压回去。
1: 嗯，
0: 啊，通过这种血管壁的收缩和弹性，把你堆积的这些血怎么样呢？通过挤压，然后让它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当中。这是我们一过性的，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们通过休息之后，你这个双腿同样发胀，你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就是最早最早的动脉硬化的早期表现了。因为通过一天的休息，晚上的休息，它不能够回流了。说明你血管壁的弹性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出现问题了，开始出现硬化的问题了吧？
1: 但我还年轻啊，我这么年轻我就血管硬化了。
0: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品，其实不是说你这个岁数的事儿。我告诉你，静石啊，咱们人打出生那一天开始，我们的血管就开始老化了，只是一步一步的。可能你要是保养的好的话，可能能
1: 老化的慢点，
0: 能用个70年80年。你这个用的不好的话，可能30年50年可能就开始硬化到一定程度了，是吧？我们从生下来那天开始，我们的血管壁就开始逐渐老化，逐渐的变硬，这个是一个道理嘛。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了。你见过谁家的水管子你用上之后越用越新的有吗？
1: 那肯定越用越旧嘛，新的和旧的是不一样嘛。
0: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这个血管就跟这个水管子一样，你用的年头越长，里面的杂质是不是就越多？
1: 嗯，
0: 堆积在水管里面这些脏东西是不是就开始腐蚀我们的血管壁啊？
1: 嗯，
0: 腐蚀我们这个水管子呀。那这个水管子慢慢的变得怎么样？就变硬了，变脆了。
1: 对，
0: 这胶皮就失去原有的那种弹性了。对应到我们身体的血管是一个道理，越是上了年纪的人，我们血管的这个弹性就越不足，它硬化的程度也就越高。所以说我们上岁数的人，动脉硬化的患者是最多的，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是最多的。
1: 嗯，
0: 但是也不等于说咱们年轻的人没有，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些职业病，
1: 嗯，
0: 等于说加速了我们血管壁的老化。
1: 看来我还得跟皇后娘娘一样啊，
0: 嗯，
1: 我得是越早喝上越好啊，
0: 喝这药醋越早喝上越好，
1: 对，
0: 啊，是吧？
1: 您看那些老药师傅们、醋师傅们，人家熏着，
0: 嗯，
1: 血管弹性就这么好。
0: 对，
1: 我要是喝点带有药效的纯天然的，那是啥滋味啊？平时净吃的科技与狠活了，都是化学合成的，那这回肯定不一样了。
0: 没错，就刚才你说了，我们平时用的醋都是化学成分比较多的，
1: 嗯，
0: 是吧？为什么说药醋药醋呢？首先这个醋具有药的特点，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你现在呢，如果从这个年纪开始就说的我要有意识的去保养我们的血管，
1: 越早保养越好啊，
0: 你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1: 对吧？
0: 不要等到我们问题真正出现了再想着这个调理我们的血管，是吧？不是说不行，那你等于说走弯路了。
1: 嗯，
0: 但是现在怕什么呢？就是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我们身上可能早就出现了全身上下所有血管壁硬化的问题，甚至都已经表现到临床表面上来了，各种各样的症状都体现出来了。

0: 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这是最可怕的。
1: 自己还不知道，
0: 对，太可怕了。你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这个就不说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就太普遍了吧。你到医院你看吧，十个心脏病脑部疾病的有九个都是心脑血管所导致的。
1: 是，
0: 可是在你关注大血管的时候，咱们大家伙想没想过，你身体当中的小血管早就硬化了。
1: 嗯，
0: 它是一步一步来的，等反应到大血管上，可能小血管早就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眼睛，
1: 眼睛要是血管硬化了，血流不进去，那可太可怕了，失明啊。
0: 对呀，你看眼睛，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就跟我说，哎呦梁老师，我最近视力模糊了，看不清东西了，
1: 嗯，
0: 是不是上岁数了，或者我是得白内障啊？结果我一检查，眼底动脉硬化或者视网膜动脉硬化。
1: 嗯，
0: 因为眼底都是毛细血管啊，是吧，它要比你这个心和脑它这个大血管硬化的程度要严重多得多，而且会更早期的出现。当这种视网膜的动脉或者是眼底的动脉如果出现硬化了，竟是你想没想过会出现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就像你说的，硬化了没有弹性了，这个血管就堵了，血流过不去了，血流过不去，我们这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是不是得不到营养？
1: 对，
0: 那么我们这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慢慢就会因为失去营养，最后老化凋亡坏死，
1: 失去功能，
0: 我们的视力就没有了。
1: 嗯，
0: 那这是第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家里有的水管子，如果这个水管子的这个橡胶的弹性没有弹性了，用的时间再长一点的话，是不是容易出现裂口啊？
1: 嗯，对，
0: 对吧，破裂的情况啊。
1: 对，
0: 我们眼底的这个毛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这个眼底的毛细血管硬化了之后，它会表现出什么呢？出血，就说明它裂口了。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到这个眼科一检查，视网膜上有很多的出血点。
1: 嗯，
0: 那怎么来的？就是我们这个眼底的小动脉出现硬化了，
1: 对，
0: 然后出现出血点了，就跟这个水管子一下爆裂了，崩了这一地的水一个道理。还有的人什么样了呢？大家伙还不知道，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人就说，哎呦梁老师，我天天吃降压药呢，我怎么后来吃这个降压药就越吃越不好使了呢？尤其是一些利尿剂的这样的降压药，像什么青氯赛嗪啊、罗内酯啊这样的利尿剂的降压药，越吃到最后就没作用了。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我们肾脏当中的动脉血管它出现硬化了。
1: 肾要是出现动脉硬化可不是好事啊。
0: 就是我们肾脏的血管一旦硬化了之后，它就不能够发挥我们肾脏自主排尿的这种作用了，这种功能了。
1: 哦，
0: 那你用的刚才说的如果是利尿剂型的降压药的话，你这个尿都已经形成了，但是你肾脏还排不出去，你说这降压的效果能有吗？而且这样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它会出现身体严重水肿的情况，
1: 嗯，
0: 就是尿排不出去，
1: 对对，
0: 都憋在你身体当中了，
1: 那人也憋坏了呀。
0: 不但你的血压降不下去，你身体还严重的水肿。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患者就时间长了的话，不知道是因为你血管壁硬化所导致的，就这么治高血压，最后离这个尿毒症可能就越来越近了。
1: 其实动脉硬化还真不是我们仅知道的或者是相对重视的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全身都会出现动脉硬化。其实上了年纪我也挺理解我妈的。
0: 嗯，
1: 她之所以能选择泡各种各样的罐子，找各种各样的偏方，无非也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软化软化血管，
0: 降脂降压，软化血管呗，是吧？她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
1: 醋太关键了。
0: 对，这个回去要跟你母亲说清楚。
1: 嗯，
0: 这个方子都对，想法也对，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这个也对，就是我们这个醋你选对没有啊。
1: 嗯，
0: 还是那句话，方子是好方子，醋是不是正经的醋？
1: 嗯，
0: 所以说我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为什么我要夸夸你母亲呢？是不是？
1: 嗯，
0: 你像这个醋泡这个生姜啊，我告诉你这个方法特别好，静时你还别小看这个方子。
1: 嗯，
0: 这是咱们国医大家陆志正老先生他的一个养生调理疾病的一个秘方。
1: 哦，
0: 而且他自己都吃了20年。
1: 哦，
0: 啊，包括我的老恩师也是国医大师张敬仁老先生，他也爱吃什么呢？用这个醋来泡这个花生米，用醋泡这个黑豆，这也是他也喜欢用的一个养生的调理疾病、降血脂、软化血管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0: 很多关于这个醋的食疗的方法偏方，我告诉你，实际上他真正用的醋不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调味品的那个醋。
1: 嗯，
0: 是。

0: 药醋，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陆之正老先生那个醋泡生姜的方法，他用的就是人家唐氏中医的药醋啊，这个我知道啊。还有张敬仁老先生，我的恩师啊，他用了一辈子醋的这种偏方，用的无一例外都是唐氏中医的药醋。
1: 这我都想好了，老师。
0: 那
1: 要是我能喝上唐氏中医的药醋的话呢，我就直接喝点儿，
0: 直接喝，
1: 给我妈呢一半喝一半泡。
0: 对，
1: 这个年纪了，咱们说应该用点好的。
0: 一定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说了，从我们出生那一天开始，血管壁就开始走下坡路，
1: 嗯，
0: 就开始老化，开始硬化了，是吧？你要保养的好，用个七八十年没问题。
1: 嗯，
0: 保养的不好，五六十年、六七十年，问题就出来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刚才你说的你母亲用这种醋泡这个一些药材，这个方子特别好，但这个醋你得用明白，
1: 嗯，
0: 是不是啊？你真要是得到手了的话，我跟你说，你甚至都不用泡一些药方，直接喝，因为它本身就是中药材酿制的，它本身具有这个药的作用，你直接喝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都可以起到软化血管、降血脂、降血压，常年喝一点毒副作用都没有。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唐氏中医的他们这个药醋啊，被称之为叫至纯天然，听过这个词儿没？
1: 至纯天然，我听过纯天然，
0: 纯天然，但是没听过至纯天然，
1: 那就比纯天然还好呗。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至纯天然和这个纯天然完全是两个等级
1: 哦。
0: 啊，你比如说刚开始我说的这个国外不有这个贵族醋吗？
1: 嗯，
0: 一滴的都几百块钱吗？
1: 那太夸张了。
0: 我告诉你，它只占了一个纯天然，纯天然只是成分是什么？是天然的。
1: 嗯，
0: 你看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它的成分是天然的，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你看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里面有这个山楂、白果、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这七种道地的药材是不是纯天然的？
1: 嗯，
0: 而且这些都是可以公布出去的。
1: 哎，老师，那这七种道地药材公布出来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在家泡？
0: 你想泡啊？
1: 哎，不听，我不就跟我妈一样了吗？
0: 对，我告诉你，它不是泡啊，你得用这七种道地的药材，你去发酵啊。
1: 啊，对，
0: 发酵出来的才叫药醋呢。
1: 对，
0: 你泡它有什么用啊？
1: 对，没用啊。
0: 对呀、啊。那我告诉你，他这个炮制的工艺是人家唐氏家族唐氏中医300年传承的根基。
1: 嗯，
0: 你想学会门都没有。
1: 对，
0: 这是保密的技术。
1: 对，
0: 人家这300多年的传承，人家一个绝活，你想学就能教你吗？门都没有。
1: 而且人家是用了七种道地的药材古法酿制他们去发酵产生的醋。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对啊，
1: 对，辈辈相传。
0: 你这七种道地的药材你随便都能搞到，
1: 嗯，
0: 你可以买到，大不了花大价钱呗。
1: 嗯嗯。
0: 但是你这个古法刨艺你会吗？
1: 对呀、
0: 啊、那是人家300年传承绝密的东西。所以说记住了，什么叫至纯天然？至纯天然一定要具备三方面的要求。
1: 嗯，
0: 第一个刚才说药材要到底。
1: 嗯，好，
0: 药材要纯天然
1: 得好，
0: 但是这只是基础。第二个，你要想称为叫至纯天然，还有第二个方面的要求也要纯天然，知道是什么吗？古法酿造。
1: 对，
0: 古法酿造，这个要天然的技术手法，是人家300年的传承啊，都是那些资深的这个老的这种酿造师们，人家口口相传，辈辈相传传下来的，是吧？要不怎么那么一大家子人都做这个酿醋师呢？人个个都没什么毛病呢。这是第二个纯天然，还有第三个纯天然，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这个药醋发酵成了之后，它的作用也要纯天然，因为药醋它虽然具有药物的这个功效，但是它不是药。
1: 啊，药醋不是药，它还是醋。
0: 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它保留了药物的这种药效，但是它还是食品。
1: 食品可以随便吃，
0: 每天
1: 吃都行，
0: 就像喝水吃饭一样，自然而然的你就用上它，干啥事也不耽误它。 它就在你身体当中无声无息的用这种小分子的这种药物的成分去渗透到我们的血管当中，把你血管表面的那些粘稠的物质、硬化的物质一点一点的给你溶解掉，溶解你的血栓，溶解你的血脂，软化你的血管，恢复你血管壁的弹性。
1: 就好比说我们家的水壶用

0: 时间长了有水垢，
1: 对，
0: 在前一天晚上用醋把水壶一泡，
1: 对，
0: 一晚上不用去管它，一觉醒来之后呢，水垢也就溶解了，
1: 没有了水垢，是吧？一个道理。所以说，记住了什么叫至纯天然？至纯天然一定要具备三点要求：第一个，原材料要天然；
0: 对，
1: 第二个，炮制工艺和手法要纯天然；第三个，它的作用效果也要纯天然。具有这三种纯天然的，才能够称之为叫至纯天然。咱们这个唐氏中医300年传承的这个药醋，只有它被称之为叫至纯天然的药醋。
0: 既然每天我们都得吃点醋，
1: 对，
0: 那为什么不吃点带有药效的呢？
1: 对，
0: 所以说，梁老师真厉害呀！我
1: 哎
0: 们
1: 呦。
0: 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上可9天揽月，下可海底捉鳖，网罗世间奇异珍宝。谢谢梁老师
1: 哎呦，
0: 啦！
1: 打住，静止。
0: 这高帽又上来了，老
1: 对
0: 师，我
1: 呀，
0: 夸您我就有意思，我都不是白夸
1: 对，我这压力一下就下来了。我跟你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待会儿记住啊，静止不是轻易夸人的，一
0: 的。
1: 夸人绝对是有要求的，咱就听他后面的要求吧。
0: 你不都懂了吗？
1: 你这样啊，这个能够专门软化血管的这个药醋，也就是说，这个唐氏中医300年传承的至纯天然的药醋，我跟你讲，他还真就不是外人。他真跟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有深度的合作，这就是为什么当初专门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科研团队带过去的
0: 而且我听了老师，
1: 原因。
0: 您在那儿一待，整个团队就是3年
1: 三
0: 呀，
1: 年的时间，
0: 您不会白待的，我不会白夸您的，你也不会白待
1: 因为
0: 的。
1: 当时我们的研究课题就是软化血管的课题，所以说我们早在若干年前就跟这个唐氏中医有着深入的这种合作的关系。所以说，看大家伙儿吧。如果说是对于咱们这个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样的听众朋友，如果需求比较大的话，咱们一定要告诉我一声，看看大家伙需求大不大，我真就可以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搞到这款世界上唯一一款称之为是至纯天然的药醋，具有这种药的功能，具有醋的食品的这种特性的好产品。
0: 对，咱们该用的东西，入口的东西就得用点好的。如果大伙儿想要得到的话呢，记得给我们打来电话，咱们统计一下人数，还得继续请梁老师来帮忙。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老师，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
1: 太激动了哈，激动行，慢慢说啊。
5: 哎，好好好。哎，老师，我说这是最近1年，感觉这个脑袋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好使了。
1: 没有以前好使了。
5: 总忘事儿，还糊里糊涂的。有时候看个电视啊，想发个财，就拿起那个空调的遥控器在那一段乱按，
1: 是吧？
5: 哎，我还纳闷呢，电视机咋不动呢？哎，还是我闺女回来问我，哎，问我干啥呢？空调关了，开了，关的。
1: 你看看，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
5: 啊，是啊。
1: 很多人都像你这样的情况，
5: 哎，
1: 脑袋里头就说，有人就形容就像断了根弦似的，好几个事儿就是怎么想都想不起来，有这样的情况吧？

0: 哎呀，对对啊，还总感觉到那个头疼头晕呢。尤其是这边前面这个额头还有后脑这两个地方总是胀乎乎的疼。
1: 嗯，
0: 太恶心，哎呀，别提多难受了。
1: 啊，那你睡眠怎么样？现在睡觉怎么样？
0: 睡眠不好，我早早躺下就是睡不着。
1: 哦。
0: 哎，翻过来覆过去的就在那折腾。好不容易能眯着了，那一个梦接着一个梦，都赶上连续剧了。
1: 嗯，
0: 哎，有点动静啊，就醒了。哎呀，楼下冲个马桶啊，我都能惊醒。就是睡得太浅，
1: 睡眠太浅。嗯，
0: 对，白天啊就没有精神。哎呦，走路几次都差点撞到车。
1: 哎呀，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应该是这个脑动脉出现硬化的问题了。你这个这些症状都是脑动脉硬化一个典型的我们外在的表现。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啊，你可以到你们的医院啊，当地的医院，尤其是神经内科，你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个大脑的血流图
0: 啊，
1: 做一个 TCD
0: 啊，
1: 还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这个颈总动脉的一个 B 超，看看有没有斑块。然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你要做啊，就是眼底血管的检查，你要做一下。
0: 哦，老师，我这是脑袋不舒服啊，为啥要去检查眼底啊？
1: 你看你这就不懂了吧。我告诉你啊，眼底尤其是视网膜动脉的硬化是我们大脑动脉硬化的一个早期表现。因为眼底的这个视网膜的动脉它是一个毛细血管，它最早是出现硬化的，然后慢慢的发展到大血管的硬化，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表现。你呢，为什么让你做一个眼底血管的检查呢？如果说我们脑动脉如果有表现了，你这个眼底的血管毛细血管的硬化应该很严重了，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标。你把这个检查做了，我就能判断你到底是不是这个脑动脉硬化了。听懂了吗？
0: 哦，听懂了，听懂了。
1: 嗯，
0: 那我听您的，我先去做个检查。
1: 对，
0: 要不您是专家呢，你看啥都懂。
1: 嗯，
0: 另外您说我这个平时啊，我喝上点这个药醋行不？
1: 哦，想喝的药醋。
0: 因为我这个人啊，平时就喜欢吃点酸的。
1: 那正好啊。
0: 做菜啥的呢，也愿意往里边加点醋。
1: 嗯，
0: 我感觉酸溜溜的有食欲。
1: 嗯。
0: 要是我平时这个醋化成药醋，这不吃着饭就能养生了，是吧？
1: 是。
0: 我那个喝水再加上点，这一天就光是吃喝就能把这个病调养好了，是吧？你说这多好。
1: 你看，我告诉你，你这么讲还真是这个道理
0: 啊。
1: 你这个大脑的动脉硬化，你记住啊，它可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你看我刚才说了，早期会有这个眼底的动脉硬化，一点点发展的大脑的动脉硬化，它是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而且也不是说是到我们到岁数了就一下子出现这种病的，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逐渐加重扩散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你也不能说是咱们用什么药吃那么一个礼拜，一下子全身上下的所有的血管都给软化了，都给恢复弹性了，根本就不现实，那也不科学。
0: 对，
1: 反而你刚才这种想法是对的，就在我们每天当中，点点滴滴当中，一点一点的来进行，一点一点的调理，这个效果更好，而且更去根儿，是吧？而且刚才你提到药醋，药醋虽然说它具有这个药物的这个作用，但是它还是醋，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也非常便宜，天天来用就能达到一些药物达不到的效果。
0: 对对对，
1: 你说你用药能把这个病治好吗？根本不可能。药能天天吃吗？也不可能。
0: 是是，
1: 但是这个药醋它就能。然后你平时再配合点临床的一些用药，一加一大于二，然后慢慢的把临床的用药再给我减掉了，然后你这个整个血管弹性恢复了，血脂血压都平稳了，你的问题就没有了啊。
0: 啊、哦，是是，哎呦，这个好办呀，老师。
1: 嗯，
0: 我正常每天就会喝水加点醋什么的。
1: 对，
0: 这不就是顺带脚的事吗？
1: 那可不是吧、
0: 哎、
1: 这么简单。
0: 你对呀、啊、老师，你要是有机会给咱们大伙弄来的话，你一定想着我点，谁家都要吃个醋，对吧？
1: 对、啊、
0: 为啥不用这个有药效的呢？
1: 对，没错。
0: 哎，我记得老师您说过，这不就是点点滴滴都治疗了吗？是吧？
1: 没错，听得出来您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忠实粉丝了。咱们治病的理念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哎
1: 啊、
0: 对对对，我就是，你看现在我用那个蜂王浆皂洗澡，那个身上那湿疹都没有了。
1: 你看看
0: 用的那个牙膏吧，也是修正的牙膏。
1: 对，
0: 那现在那个牙周

0: 养都好了。
1: 对。
0: 嗯，真是你别看这个生活这些小事哈，做好了，这真是都能治疗啊。
1: 对，你看咱们这个你说的蜂王降噪，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得到的，还有这个修正的益生菌牙膏，是不是也是从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得到的，对吧？
0: 对呀，对
1: 这
0: 呀。
1: 些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点点滴滴皆治疗，这些做好了就在治你的病，而且
0: 对，
1: 咱们重在坚持，日常的生
0: 对
1: 活
0: 对，
1: 习惯养成了，你就坚持就行了。就你目
0: 是
1: 前
0: 啊，
1: 来说这样的情况，你这个大脑的动脉硬化的问题，你呀还真得当回事儿。啊，你要不治的话，将来会有大问题。因为随着脑动脉硬化的逐渐的发展，我们脑组织啊会因为缺氧出现什么呢？脑细胞坏死的情况。脑细胞如果变性坏死了，最后出现的就是脑萎缩。我们说的老年性痴呆怎么来的？有可能就是这么来的。甚
0: 是
1: 至你可能有的人就是严重的脑中风啊、脑出血呀、脑梗塞呀。我跟你说，这些都是由于我们动脉硬化一点点演变来的。我告诉你啊，那个时候就大麻烦了。你现在可得重视一下你这个动脉硬化的问题啊。
0: 是是是，
1: 嗯，
0: 哎呀，哎呦，我明白了，我这挂了电话，我先去做个检查。
1: 先做个检查。
0: 另外就托您个事儿，就是这个药错哈，
1: 嗯。
0: 要是有机会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给咱老百姓带来了，您千万别忘了我啊。
1: 没问题啊，因为这个唐氏中医的300年传承的这个药簇啊，早在10多年前就跟我有深度的合作，搞到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呢，就是看大家伙需求量有多大吧。如果需求量多的话，我就会安排一次活动的，好不好啊？
0: 哎呀，哎呀，好好好，那太谢谢老师了。
1: 哎，不客气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

不由衷，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

鸡蛋，挤好了牙膏再叫你起床，看你睡觉时飘逸姿势，喜欢。